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香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积 3.89 平方公里，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 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 0.87 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在这里涌动。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在一系列创新制度的落地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香港青年何耀威依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基础和深圳完备的产业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研发和生产无创血同检测穿戴产品。2018年，何耀威带领团队正式入住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今年是他进驻这里的第八个年头。
4: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第一个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第二个是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它是当天来回的。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它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
3: 扎根河套合作区创业的呢啲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住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往来协作愈发便捷。
4: 我们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然后他就列了一些我们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有个指标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一号通道跟这里距离很近，大概就是十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3: 不单止深港两地人员往来日益便利，科研物资的跨境流通亦越来越顺畅。今年三月，河套合作区迎来首票适用免税政策快速通关的科研货物。根据相关政策，河套深圳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香港进口列入清单的自用科研设备、实验耗材等科研货物，可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物畅其流的同时，资金跨境到点亦在度加速打通。2023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下，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汇通试点业务操作指引》，为区内科研机构跨境调拨科研资金提供了新路径。试点以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直至今年2月，河套深圳园区已有4家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办理科研资金入境，登记金额超7700万元。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科汇通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河套经验惠及更多科创主体。近年来，河套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化新形态，重点推动构建面向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包括国际创新人才流动、便利化科研物资通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运用等关键政策，不断推动内地和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远联通。何耀威团队研发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成功走向海内外市场，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4: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2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 后来我们20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3: 此外，河套深圳园区仲推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及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昆云科技便是受益者之一。

0: 呢家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嘅研发。其产品同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能源电力等领域，已累积服务全国客户超千家。学套深圳园区灵活高效嘅科研管理制度，为企业研发产品嘅技术迭代同市场拓展提供咗坚实支撑。昆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
1: 在核套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啊、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啊、新的一些工艺啊，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啊，会对项目本身的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啊、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啊。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因为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啊，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啊，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这个支持密不可分。
0: 河套嘅创新生态更为企业发展开拓咗更为广阔嘅空间。牛恩宇。
1: 因为核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啊。其实在核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核套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啊，降低人才进入核套来落地的门槛啊，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的实现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啊，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核套本身对于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方向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啊，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套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核套根据重点的研发方向，它会进行接榜挂帅啊，所以在研发的重点项目上会进行一些对应的研发的支持和项目的支持，这个其实对企业也有很大的帮助。本身核套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啊，包括资金啊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套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啊，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
2: 聚焦湾区热点。

0: 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随住一系列有利于加强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各类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现。中时一头连住实验室创新成果，一头通向产业化规模制造，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的关键桥梁。河套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2025年12月23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中试平台认定名单，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医疗机器人中心建设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筹康养医疗机器人获批，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投资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投入运营使用。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一起嚟了解一下。陈院长您好，能否先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的投用情况呢？
3: 那目前来呢，我们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试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功能，是吧？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这个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它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试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这些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我说的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就是左邻右舍吧，这样概念。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我们这个在医疗器械高新相关的进展也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第一款这个肺部介入的手持机器人刚刚获得国家机构的这个注册的一个申请的获批有望在这个今年年底最快或者在明年的年初拿到第一张的医疗器械三型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使用。那同时呢，我们研究的全球第一款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一个验收将于近期按照我们的计划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试平台这个建设的一个规划当中。
2: 那在您看来，中试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3: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它是中试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试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试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试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试

0: 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式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这个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的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那么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那么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啊，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那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那么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石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河套深圳园区建设中石平台？河套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可能在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落地了河套学院，那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和这些学生科研人员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对吧？那么香港的在技术研究方面，那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个学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核套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入驻包括什么这个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套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可以在最快，比如一天两天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试项目上面，核套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套它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落到核套的重要原因。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核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套的几个重要原因。
1: 好的，陈院长，那对于中石平台的发展，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
0: 我们中石平台呢，是目前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这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石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的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然后产出更多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啊，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全力打造中市转化集聚区外，河套深圳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同步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表示，发展处通过有机更新方式对园区进行改造。
4: 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在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存量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 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核套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现在核套在这个科创发展上其实是如火如荼，对于科创产业空间的需求呢非常旺盛。我们采用了这种有机更新，就是没有去拆除，而是利用改造的这种方式，那么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就是改造周期也是非常快，所以正好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需要。
1: 2025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河套深圳园区同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当前河套深圳园区正朝着这个发展目标加快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话：
5: 河套深圳园区将紧紧围绕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这一中心的任务，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深入谋划更深改革更大开放的举措，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我们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优势对接叠加，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完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深化设施互联、服务共享、创新协作，也推动建立深港协同高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化机制，探索推行跨境商事登记一站式便利服务，建立科研项目联合资助成果共享机制，科研设备设施深港共建双向开放高效利用的机制。二是深化科技制度型的开放，探索更加开放的要素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以特定区域分区分部来探索更加开放便利的人员货物等科创要素的分线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包括简化科研货物许可证管理、生物样本查验等的手续。三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支持深圳核套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以标准化考试入学、学分累积培养、论文答辩毕业为标准的传统培养的框架，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统筹来推进和衔接的机制，建立与香港和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出台科创产业的支持措施，探索项目经理人、科研容错免责等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联动香港开展全球引才聚才。四是健全创新成果孵化的落地机制，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深港 创科产业联动机制。

0: 建立中式平台深港共建的共享机制，探索搭建跨境成果转化平台，组建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团队、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优势对接叠加，推动核套创新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孵化壮大，持续完善创新资源统筹调度、场景开放、产业联动机制，与大湾区重点平台开展高水平合作和高效率的协同，与横琴、前海、南沙等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王泽斌表示，
0: 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河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布对河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皇岗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河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河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肇庆高新区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5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广东台报道。8月4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

0: 引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为深入践行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工作理念，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聚焦辖区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堵点，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将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项目落地，企业培育全流程，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红色动能。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始终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主心骨、排头兵、突击队三个作用。2025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 增速全市第二。33项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49.82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135%， 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选派党员骨干精准服务企业，2025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占全市新增总量的一半。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2: 企业在申报资金、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进行解决。我们围绕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建立党员骨干一对一的联络机制，新型储能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组织呢15家企业申报了省级的技改资金，申报额度呢超过8200万元，项目数、资金的申报额度均排在全市第一。
0: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党员、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项目协调组副组长许志华。
3: 作为经济战线的一线党员，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党员承诺落实在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工作，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精准解读相关扶持政策，认真对待企业的每一项诉求。
0: 此外，该党支部还积极打造开放型党建，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选拔赛，为拓展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点，建成全省唯一24小时预约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处理能力达1800吨，打造2.5万平方米国际选品中心，吸引20余家供应链企业入驻，创新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加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联合体，被省商务厅评为优秀案例。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2: 接下来呢，围绕重点项目和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 力争今年呢新增更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拓展开放。

0: 行党建，依托全省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以及2.5万平方米的选品中心，助力更多肇庆优品走向全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精神文明创建。
1: 当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全部收官。作为本次赛事的参赛城市之一，肇庆不仅在绿茵场上展现出本土球员敢拼敢闯的竞技风采，更以全程暖心有序的赛事保障、文明友善的观赛氛围，向全省球迷递出了一张充满温度的城市文明名片。在肇庆主场的多轮对决中，从赛前的场地筹备、交通指引，到赛中的观众组织、志愿服务，再到赛后的秩序维护、文明引导，肇庆把文明办赛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细节。赛事中，球迷始终坚守理性助威底线，不使用过激标语，不发出不文明呼喊。只要场上出现精彩瞬间，全场观众便自发报以热烈掌声与喝彩，展现出尊重竞技、包容友爱的精神风貌。退场时，上万名球迷有序退场，并主动将饮料瓶、零食包装袋等垃圾随身带走。志愿者同步开展引导与协助清理，场内外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志愿者杨彤：
3: 我们提前做好了充分培训，就是希望能为球迷、球员提供最好的服务，展现肇庆青年的风采，让大家感受到肇庆的热情与友好。
1: 赛事举办期间，全市累计发动超千名志愿者参与赛场服务，他们活跃在肇庆赛场的各个角落，为远道而来的客队球员提供饮用水与休息指引，为老年人、儿童观众提供贴心帮扶，在看台边引导观众有序就坐、文明观赛，用志愿红为激烈的绿茵赛场增添了满满的温情。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颖仪：
4: 全体志愿者呢做到赛前2个小时体全部到岗，实现这个全程值守、动态调配，确保我们在票务、检录、观众引导等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序开展，确保志愿服务零失误，展现我们青年志愿者的奉献担当。
1: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足球为纽带，把赛场的竞技激情与城市的文明温度紧紧相融，让文明之花随着足球的滚动绽放在西江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各地紧抓农时窗口期，全面推进晚造生产工作。记者走进全市核心粮食产区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大井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下种下插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据悉，为护航晚造生产、提质稳产，我市农业、水利、供销等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和水源调度等保障工作，为晚造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大部分稻田已完成插秧作业，转入田间管理阶段。8月4日，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端州举行，标志着端州打造液冷装备特色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此次签约的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是端州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计划打造数据中心、液冷一站式全链条能力研发生产基地。连日来，丰开县莲都镇文华村依托党来照福微实事民生工程，开设免费暑期公益托管班，化解农村少年儿童假期无人看管难题，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收获丰富充实、温暖贴心的暑期课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4日16时52分，

0: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历时四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八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当地时间三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舞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八月三日，记者从德庆县文广旅体局获悉，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获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成为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标杆范本，为德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崭新名片，让工业旅游成为德庆文旅的全新特色亮点。在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漫步在园区内玩游戏、荡秋千、品尝饮品，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尽享夏日欢乐时光。据悉，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景区以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为核心依托，深度融合数字产业、绿色科技与人文景观。景区拥有建筑面积较大的现代化智能制造车间、省级认证的绿色工厂与零碳工厂，建成环湖绿道、格桑花海等特色生态景观节点。园区累计植被覆盖率达 65% 以上，实现场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并结合大众游览、日常休闲及基础研学需求。园区打造了智能制造观光游、声学科技沉浸式体验、绿美园区休闲游赏、基础科普研学课堂、园区文体休闲体验等特色旅游体验。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德富：
5: 获评三 A 级景区并非终点，而是德庆冠旭园区从企业独有迈向全民共享的全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透明工厂、灯塔工厂等制造厂房的参观动线，加快新湖大幸福园建设，确保10月1日如期开业。同时，倾力打造百米沉浸式长廊等研学与康养新场景，让每一位市民游客走进冠旭，皆可参观、可动手、可体验。
4: 接下来，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还将联动悦城龙母祖庙、德庆学宫等本土人文地标，推出工业加人文精品一日游、两日游线路，以三 A 级景区为基石，对标四 A 级景区标准，持续完善软硬件设施，诚邀更多游客走进这座绿色零碳工厂，亲身感受制造声学之美。德庆台记者报道。 作为全国核心八戟天主产区，德庆县依托千年种植底蕴，深挖八戟天产业价值，通过树品牌、定标准、建平台，全链条推动八戟天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传统南药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据了解，我国的八戟天主产区集中在西江流域的德庆、高要和云浮市等地，约占全国八戟天总产量的 80% 以上。其中德庆八戟天种植历史超900年，是公认的道地药材。目前全县八戟天种植面积达 5.98 万亩，年产量 3.92 万吨，产业产值突破8亿元，辐射高梁、马墟、莫村等多个乡镇，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德庆县八戟天有效营养成分优于其他产区，先后斩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也被划定为省级八戟天道地产地。德庆县深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多个镇村获评省级八戟天专业村镇，同时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八戟酒、八戟酥、即食八戟脯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为规范产业发展，德庆县牵头制定发布16项八戟天南药团体标准，覆盖种苗繁育、种植、采收、初加工全流程，从源头筑牢品质根基。2023年6月，总投资350万元的德庆八戟华南交易中心正式投用，配套检验、直播、展销等多功能设施，补齐原有市场短板，打造华南地区规模化、专业化南药集散交易平台，助力特色南药走出两广，走向全国，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九二九观察的环节。今天在九二九观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关注一件事儿：你吃的牛蛙产品可能存在抗生素超标或有禁用兽药成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进行一个事件的回访。那像香辣牛蛙还有蛙锅小炒常年是霸占了这个餐饮外卖爆款的榜单。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就显示，全国年养殖牛蛙60万吨，4万多家的牛蛙餐饮店撑起了480亿产业产值，10年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火爆消费的背后，食品安全本该是不可退让的底线。可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横跨闽粤苏三省，历时一个月的暗访，撕开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灰色潜规则。部分水产加工企业呢，将牛蛙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三类。出口蛙、无抗蛙单独仓储留存，专门应对监管部门的抽查，而占货源半数的常规牛蛙普遍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了国家明令禁用具备强致癌性的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风险货品避开了管控严格的商超、机关食堂，定向低价流向了门槛偏低的外卖小店和成交的批发市场。多方送检的实验数据是触目惊心，多多买菜平台的一款福建供应链牛蛙恩诺沙星数值超出国标5倍，多家电商散装牛蛙福本尼考严重超标，更有产品检出零容忍的呋喃唑酮代谢物。医生明确警告，长期摄入过量的恩诺沙星福本尼考毒素会在人体持续的蓄积，损伤肝脏功能，催生细菌的耐药性，对儿童、孕妇的软骨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呋喃唑酮代谢物耐高温，像爆炒、炖煮等常规的烹饪是无法分解的，存在明确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重危害。消费者点一份平价的蛙锅，

之下的不只是食材，还有难以消除的健康隐患。接下来我们的九二九观察要告诉大家，观察一，两套标准背后是一笔精心算计的账。为什么会出现阴阳牛蛙？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个别商家的逐利短视，养殖源头、加工流通、监管执行的多重矛盾叠加，才催生了这套成熟的产销模式。养殖端高密度放养时极易爆发疫病，少量的牛蛙染病就可能导致整池死亡，养殖户为规避大额损失，只能违规加大抗生素的投加。那么上游加工厂与养殖户绑定了赊销饲料的合作模式，不论药残是否超标，全部回收，后续仅做分拣分流，把风险货品向下转移。企业经营者心知肚明，规范养殖逐批检测才符合规定，但全流程合规会大幅的抬高成本，在外卖市场低价竞争当中丧失优势，投机分流变成了不少人的现实选择。而流通加工环节的制度漏洞，给两套货品的操作留出了充足的空间。受访企业的检测机制形同虚设，一份第三方合格报告全年重复使用，工厂自检仅靠检疫试纸，筛查精度严重不足，监管上门检查前，商家备好专属无抗样品就能顺利过关。部分的冻库库存牛蛙存放长达两三年，外包装却统一标注18个月的保质期，刻意虚标日期掩盖积压货品。下游小微外卖店采购优先压缩成本，极少主动的去索要完整的这个批次的检测报告。各大电商生鲜平台管控宽松，无品牌无标识的散装牛蛙随意上架，持续为超标蛙提供了稳定的销路。我们再来看观察二，违规者获利，守规矩者吃亏，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这场乱象更深层的症结是失衡的行业生态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坚守规范的养殖户、加工厂要承担额外的养殖、检测、仓储成本，终端的售价更高，市场的竞争力薄弱。而违规分流的超标蛙的商家依靠低价抢占客源，利润空间反而更大，守规矩的经营者反而吃亏。虽然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牛蛙科学用药指引，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也已经落地，但配套扶持的政策缺位，没有建立合格品议价机制，合规生产无法转化市场红利，仅靠禁令约束很难扭转行业投机心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分段监管固化抽检的模式带来的治理盲区。牛蛙产业链分属农业、市监还有电商多部门分管，跨区域跨部门联动溯源核查难度大，传统预约式定点抽查等于提前给商家留出备考的时间。水产牛蛙大多凌晨到货，清晨入市，中转运输，临时暂养，属于典型的监管盲区。等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时，大批的货品早已分销流入各地市场，召回溯源几乎不可能，商家正是利用这些时间差和环节缝隙，才能肆无忌惮地搞阴阳操作。所有潜藏的健康风险，最终全部由毫不知情的普通食客承担。观察三，法治必须动真格，守护餐桌没有双重标准。守护百姓餐桌安全，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商家自觉自律，也不该让消费者独自承担风险。根除阴阳牛蛙乱象，需要监管、平台、行业、消费者四方协同发力。有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常态化的突击抽检如何真正落地，全链条溯源系统怎样摆脱形式主义，遍布街巷的小微餐饮店进货查验该如何加码，违规惩戒怎样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破解之道在于精细化治理，首先打破预约式的检查的惯性，建立跨区域机动抽样和夜间快检值守，在货源入市的第一道关口拦截问题产品，让
备样过关，再无操作空间。

0: 其次，强制每批次的牛蛙绑定专属溯源码，从出栏加工到分销，终端收货全节点上传信息，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阅养殖用药记录和检测报告。一旦溯源数据公开透明，商家拆分货品的把戏就难以藏身。再次对小微型的餐饮店推行片区网格化监管，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要求平台定期上传商户进货台账，发现异常及时移交监管部门，最后必须实施刚性惩戒。对检出禁药、刻意分货的欺瞒的企业，除高额的罚款之外，列入失信黑名单并限制经营资格，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让违规成本远远高于获利空间。当然，长效治理还要坚持疏堵结合，短期集中的清查问题货源，中期补齐突击抽检溯源、网格化的等等的制度短板，长期则需要扶持标准化绿色养殖基地、配套补贴和溢价收购政策，让合规经营者拥有价格优势，让产业主动转型升级。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提高准入门槛，下架无标识、无合格证的散装货品，建立供应商信用评级，多次违规永久清退。消费者也要提升防范意识，主动索要检测凭证，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形成全民监督的氛围。商家人为拆分货品，用合格品应付检查，拿超标食材流向百姓餐桌，看似精明的成本算计，实则透支整个480亿牛蛙产业的信誉底线，更触碰了民生的安全红线。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面前绝无双重标准，每一次违规操作都是在拿老百姓的健康当赌注，每一次监管缺位都是在为投机者开绿灯。守护餐桌安全不能靠商家良心发现，必须靠法治动真格。常态化的监管、全链条溯源、刚性惩戒，一个都不能少。只有让违规者疼到不敢再犯，让合规者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老百姓舌尖上长久稳定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守护。好的，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亚飞，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9关注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2026年的一个重磅的利好的消息来袭，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的12月底，那么补贴呢是直接发给个人，每月补贴个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总额的25%，最长呢可享受12个月的补贴。那么接下来就有很多的朋友会问了啊，哪些人可以领取呢？怎么申领？什么时间申领呢？那么大家这些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次性跟大家来说清楚。首先咱们来聊聊哪些对象是可以申领的。首先，毕业时间为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以及职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还有呢这个预备技师班以及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的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那么第二点呢，是毕业时间为2024年2025年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第三点呢，是在2026年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第四点呢，是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那么以上类别的重点群体呢，在重点行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2026年以来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的补贴。那么补贴时段截至2026年12月。第二个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呢，就是2025年末啊，及时申领补贴的对象，今年还可以继续申请吗？

那么这个答案呢是2025年啊，即使申领补贴的对象呢，也可以于今年继续申领。补贴的时段呢是2025年1月至2026年的12月期间，累计不超过12个月。还有朋友会问啊，怎么申请啊？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方式一呢是个人申请，本人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然后在线上申请，或到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线下提出补贴申请。联系方式可见啊文啊，我们待会儿会告诉大家。那么第二个方式呢是企业申请，由所在的这个企业统一代为申请，企业呢可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或前往所在地市县区的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线下来申办。啊，还有呢这个主动与单位人事部联系啊，这个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呢，可以主动的跟自己的单位的联系这个人事方面去进行联系。还有呢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呢是这个2026年12月31号截止，所以大家还是要从速来申请，逾期是不予受理的。那么我们要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呢？首先就是身份证、医保缴费清单、社保卡，还有部分情况可能需要重点群体的身份证明，比如说毕业证等。那么以及基本医疗缴费的金额的查询打印。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呢自己去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啊，赶紧来提交这个补贴的申请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这个农村供水防洪排涝方面的，咱们肇庆多个工程正在推进当中。今年以来呢，肇庆市紧扣两江三脉、百川汇流、湖库相见以及水润燕都的水网格局，市县两级水网体系是在不断的完善，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近年来呢，肇庆也是推进主要江河系统治理和堤防达标加固，构建流域防洪泄洪安全通道和绿色生态廊道，那么筑牢肇庆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今年七月上旬，西江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录得超警戒的水位2.16米的洪峰。但在江口防洪工程的守护下，封开县城是低稳成安，成功扭转了沿江低洼地区逢汛必淹的被动局面。目前呢，全市已建成了5级以上的堤防741.29公里，现有的水库是409座，水闸118宗，排灌泵站671宗，中型的灌区23宗，规模以上的农村供水工程90宗，壁道301公里，各级的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防汛物资仓库25座，构筑起了保障防洪供水、粮食生态安全的水利基地。那么此外呢，肇庆同步推进了大湾区堤防的巩固提升工程，15宗的堤防达标加固3年攻坚项目当中，11宗已经开工，累计治理约20公里。按照规划，到2035年，肇庆3级以上堤防达标率和城市防洪达标率将双双达到100%。那近年来呢，肇庆也是推进了排涝提升、保障供水、灌区改造、河湖生态修复、织就城乡一体、互联互通的绿色水网。15五期间，肇庆计划实施39宗的供水工程，力争2030年呢，农村供水规模化率突破了。那么在15五期间呢，肇庆计划实施39宗的供水工程，力争2030年呢，农村供水规模化率突破90%。目前高腰区镇域的管网互联互通等7宗工程已经进场施工。灌区的现代化改造方面，肇庆规划以扩建7星河水库为主水源，向南北两个方向建设主干渠，连接各个灌片，打通各灌片的水利联系。此外呢，肇庆计划年内完成高腰金龙片区的一个灌区改造主体工程的建设。排涝治理方面，端州城区的排涝能力综合治理项目1期计划12月开工，鼎湖山下游的

泄洪通道以及高腰连襟大堤片区的灾害防御治理等项目是全面谋划推进，统筹补齐城乡防洪排涝的短板。那肇庆还稳步地推动了河湖生态修复治理，幸福河湖与万里碧道建设并行推进，计划五年新增碧道125公里，支持鹤江碧道画廊以市场化运作，激活绿色水经济。当前呢，肇庆计划以中小型水库山塘为基础，推进调蓄工程和重点的水源工程建设，增强水资源调控配置能力。肇庆统筹考虑供水、防洪、灌溉等综合功能，谋划推动淮济水下水库的工程建设。该工程总库容约2500万立方米，总投资约5.26亿元，争取纳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并在“十五五”期间开工。今年肇庆计划实施水库安全韧性提升项目，对17宗的水库开展安全鉴定，对3宗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时，肇庆将对全市的水库开展调查摸底，谋划水库改扩建、水库清淤等工作，持续提升全市水库的安全运行能力。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稍后的929关注，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华工还原，深耕芷江魔塑技术，让中国绿装走向世界；多部门联合夜查除隐患，拧紧假日安全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禁塑限塑大趋势下，以纸代塑的绿色包装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肇庆高新区，一家专注于芷江魔塑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以近30载的技术积淀和创新实力，成为这一绿色赛道的领跑者。华工还原的发展基因来源于高校科技创新，由华南理工大学吴娇平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合资创立。企业长期依托高校在造纸、材料、机械自动化等领域的科研积累，持续深耕芷江魔塑装备及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3: 到目前已经有30多年的技术沉淀了，已经形成了从芷江魔塑的工艺研发、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模具开发以及到生产线的交付和技术的服务的一体化能力。目前呢，我们都有170多个专利，然后有8项行业标准。
2: 随着全球绿色包装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强对一

0: 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只将模塑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华工还原凭借专业的工艺技术、强大的设备及模具研发能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纸浆模塑行业重要供应商，业务覆盖设备制造、模具开发及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1: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整体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也特别活跃。目前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环保的一些包装的领域的巨头企业，也覆盖了像欧洲、美洲、中东、亚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区域。
0: 在岳文婷看来，创新不仅是研发新设备，更重要的是推动整个产业升级。华工还原的目标是让纸浆模塑这种绿色材料大规模替代传统塑料包装，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1: 未来呢，我们华工还原是希望从中国设备制造企业进一步成长为全球绿色包装技术的合作伙伴，然后持续推动纸浆模塑行业的一个发展，让中国环保包装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0: 记者邓雪飞。
2: 从高校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呢，正在高新区的厂房里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华工还原近30年专注纸浆模塑领域，把纸浆变成设备，变成模具，卖到全球。绿色包装的风口还在继续，华工还原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0: 为深刻吸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7月30日晚，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大望分局等多部门雷霆出击，开展消防安全联合夜查行动，进一步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当晚，有多部门组成的4支联合检查组分片开展隐患排查，检查范围覆盖辖区无物业、住宅小区、沿街铺面、混合合用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发现部分居民为图方便，私自从住房内飞线到室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这些飞线长期裸露在外，经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不仅漏电风险高，一旦短路起火，更是会迅速引燃周边可燃物，后果不堪设想。针对此类隐患，检查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并对居民进行现场劝导，责令限期自行拆除。除了整治飞线充电，检查组还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行为进行了重点打击，同时深入沿街门店、经营性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排查场所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住人等风险隐患。每到一处，检查组都坚持边检查边宣传边整改的原则，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干部谭亮：
3: 主要还是紧盯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沿街商铺三合一住人隐患。检查的方式呢，主要是采取上门劝导、发放告知单、现场科普的方式，督促居民杜绝楼道停放电动车、撕拉电线充电等危险行为。然后后续呢，我们将实行常态化错峰检查，为这个夏季居家消防安全啊筑牢这个消防安全防线。
0: 记者杨飞虎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肇庆的这个企业面对面听倾诉，点对点解难题，肇庆便房企业当好服务企业的贴心人。时间回溯到8月3号，肇庆召开全市重点企业便访工作会议，对开展重点企业便访服务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实施市领导同志直接联系全市重点企业的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积极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常态化的惠企服务，构建起诉求收集、交办、督办、闭环落实、回访巩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当中的堵点卡点，持续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这些常态化的企业便访行动，正是肇庆坚持产业强势、企业第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抓产业项目建设的生动缩影。近日呢，市领导走访了调研非南资源、铜与锌材料、金田铜业等重点企业时，围绕企业提出完善配套等诉求，要求属地和职能部门清单化落实解决方案，主动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加快协调基础设施配套，同步盘活闲置工业地块，做好用地保障工作。同时，市领导要求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产业链资源，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项目的集聚落地。开展便访服务过程当中，广东重亚机械有限公司、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希望在人才引进、增资扩产等方面给予支持。市领导对企业诉求逐一回应，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以重点企业为链主，加强上下游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等招引，营造协同联动、耦合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推动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惠民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帮助企业扩能增产、降本增效，更好地释放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榕树效应，推动优质项目集聚城市，拓展经济新增长点。一线调研收集的企业诉求要实现高效流转、闭环解决，离不开制度化体系的支撑。肇庆搭建起层级清晰、权责分明的协同服务架构，形成市县两级全覆盖走访体系，同时便访服务的覆盖范围实现1、2、3线的全域贯通，并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对接。在完成挂点企业覆盖的基础上，市领导将结合日常的工作实际，进一步的扩面开展其他的重点企业的走访服务，推动共性问题的批量解决。在重大项目呢，是稳投资、稳增长、育动能的核心支撑，肇庆呢将进一步深化对接万名干部助企型、制造业项目落地大会战等机制，对招商引资项目、增资扩产项目实施常态化的督导调度，深入开展项目落地的攻坚行动。通过深入企业现场走访、召集企业专题研究等灵活的形式，市领导将全面地摸清挂点企业的经营实情，对项目实行专人跟进，及时解决企业项目的发展难题，并适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洽谈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滚动格局。为避免走访流于形式，肇庆呢也是建立全链条的诉求处置督办机制，各级协办单位配备专职联络员，依托线上全照办等诉求平台，结合线下的实地走访，双线收集企业的各类难题，所有交办事项明确办结实现，并开展通报督办，以刚性约束倒逼服务提质增效。 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市县两级领导常态化的变防企业机制，各级干部将当好企业发展的贴心服务员，持续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的这样的浓厚干事氛围，以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着眼于大湾区，那么盛夏高温来袭啊，潜水消暑啊是搜索热度大涨138%，广东的清水经济是爆火。那么咱们首先来看这个亲子戏水考证潜水成了这个消暑的主流，尤其是广州增城的多家的清水景区也是配齐了水上飞人、滑梯、皮划艇等项目，既有适合孩童玩耍的亲子戏水区域，也有打卡出片的这种椰林沙滩，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玩水的需求，吸引了大量的珠三角亲子家庭到此消暑游玩。那么潜水成为了今年的夏天的热门玩法，数据就显示七月以来广东潜水的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38%。那么有学员就表示啊，潜水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与安全要求，系统化培训考取证书才能安心游玩。那么当地的潜水机构负责人也介绍啊，近几年报名的学员数量是大幅的增长，一套开放水域的潜水课程定价3600元，包含教练、场地、配备装备等全部的费用，对比欧美同类型的课程价格要低30%-50%。客流高峰呢，直接会拉动住宿消费。广州森林海旅游度假区暑假预计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酒店订单已排至8月下旬，日常的入住率超90%。景区的客源呢，主要来自珠三角城市。港车北上政策落地之后，不少香港自驾游客呢，也是前来游玩。漫长的海岸线让广东滨海游热度是居高不下，游客们早已不再局限于沙滩漫步、海边观光，沉浸式的水上运动才是解锁玩海的新选择。那么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呢，也从体验端传到了这个上游的制造端。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啊，动力冲浪这类的产品研发难度是比较高的，狭小机身呢需要输出大功率的动力，还要对应对高强度的冲击。那么今年海外订单的同比增长30%-40%，北美、东南亚为主要的外销市场，欧洲市场呢也正在逐步的开拓。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的热度走高，像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的配饰销量也是暴涨。线上店铺呢，多款的产品缺货，工厂呢正在加急补货。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品牌负责人就介绍，其全年营业额保持在15%-20%的增长，国内代理商呢是接近50家，产品还同步销往美国、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今年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其中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而水上运动消费的需求也是正在持续释放。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咱们要关注到的是大家的健康问题。那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喝水的习惯，尤其在工作当中啊，大家可能都会补充自己一整天需要的水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得说到这个装水的容器杯子了。很多人就觉得啊，自己只拿吸管装。

开水，不装饮料，这个杯子啊就肯定比较干净了啊。再脏能脏到哪儿去呢？可事实是，哪怕只装白开水喝，这个吸管依然容易藏污纳垢。咱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啊。不久前，家住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且伴有咳嗽。经排查发现，根源竟然是每天使用的吸管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狭小的吸管内还是布满了霉菌。不少的网友也表示自己的吸管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进入夏季之后，这个情况是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想象的多。那首先我们说到吸管杯的这个清洁盲区啊，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最大的区别的两点，首先是呢，这个吸管杯它的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部分的去组成，它形成了大量的死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管内啊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人们每次喝水的时候，口腔里的唾液、食物的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呢，在管壁上就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再加上这个夏天闷热潮湿，杯子内部呢是长期处于这个温湿的温暖湿润的这样的一个密闭环境，所以呢，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而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就包括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的致病菌。随着饮水呢进入到消化道，就可能引起急性的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还有曲霉菌以及青霉菌等等的霉菌释放的孢子呢，会随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等等，甚至出现呼吸困难。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要了解怎样去深度清洁呢？首先，使用吸管杯最好是即用即洗，每周至少深度消毒一次。按照以下的步骤，我们来进行清洁。首先呢，第一步是要拆，将吸管硅胶的密封圈等配件全部拆开，不留死角。第二步呢，就是刷。尤其呢，要用这种专用的细长的吸管刷，反复的进行刷洗，重点的处理 U 型的弯折处。第三步呢，就是泡。那么对付这种顽固的污渍，可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进行清洗。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消。这个硅胶配件呢，可用沸水煮3到5分钟来进行消毒。那么塑料和杯体部呢，建议用40度左右的温水啊，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来进行清洗，避免高温致其变形。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晾了，所有的配件都要倒扣在通风处，彻底的晾干之后再进行组装。当然呢，使用这个吸管杯来喝水，咱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要避免几类的重点人群不要使用这个吸管杯喝水。首先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这个慢阻肺，还有这个慢阻肺患者。那用吸管喝水对于正常人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呢，就极易引发呛咳。一般来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易发生吞咽困难，由于老年人的神经反射活动下降，导致吞咽肌群不协调，在进食或饮水时极易呛入呼吸道。如果使用吸管杯喝水，那么常常会因进水速度难以控制致使呛咳。尤其对于慢阻肺的患者而言呢，肺功能下降会导致肌肉力量的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了气管里，出现吞咽障碍的几率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这个吸管喝水呢，可能会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的时候呢，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容易造成牙齿的前移。那么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呢，长期使用

管杯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是用吸管来喝热水，因为当我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的时候，如果水温过高呢，可能会在喝下少量的水之后本能的吸气，这样做呢可以迅速的降低水的温度。然而使用吸管来喝热水，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呢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会烫伤喉咙。所以大家在选用这个吸管杯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一些，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重点的人群，像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慢阻肺患者，以及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们，就最好不要使用吸管杯来喝水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很多的朋友可以说啊，可以这个抱冬瓜来睡觉降温。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让很多朋友啊试了一试。那么很多的网友呢，就将这个冬瓜当做了天然的凉枕贴身来降温。然而呢，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多久，就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啊！冬瓜突然爆裂，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地面弄脏。咱们首先来说说为啥解暑冬瓜会炸啊？本以为啊，这个靠冬瓜可以安睡的解暑啊，和很多的人啊，还是遇上了这个半夜炸瓜的糟心事儿。这一现象其实并非冬瓜的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这种爆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冬瓜的外皮其实是自带了致密的蜡质层，本身的这个密封性还有防护性是比较强的，但是睡觉的时候抱着这个冬瓜，人体持续的散热相当是于给冬瓜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再加上我们的汗液肢体反复的摩擦，表层的蜡质保护膜很容易受损，微小的伤口便会成为了这个细菌啊霉菌入侵的通道了。而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呢，会让微生物大量的滋生，它们分解冬瓜果肉里的糖分和有机物，持续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冬瓜的这个外皮密闭，内部的气体难以散出，气压不断的堆积升高，当内部的压力突破瓜皮承受的极限时，气体呢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与酸臭的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的薄弱处猛烈的爆开，也就是大家遇到的冬瓜爆炸的现象了。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啊，如何挑选这个好的解暑冬瓜。若想要体验这种网络的消暑法，也有科学的应对之策。那么我们在挑选冬瓜的时候呢，应该优先选择表皮完整、无凹陷和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的侵入。还有呢，就是体型适中即可，这个瓜体越大，一旦爆裂之后的这个麻烦也是越多的。还有呢，这个用瓜的提示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实际使用瓜的过程当中，需要防范安全隐患。首先使用之前呢，要洗净这个冬瓜的表面，保留冬瓜的外皮，睡前半小时短时的环抱降温，入睡后就可以立刻移开，杜绝整夜的接触。然后呢，是建议使用3到5天时检查瓜体，一旦表皮发软出水有异味，必须立即丢弃。还有呢，就是采用抱着或搂着的方式，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直接的接触。那么此外呢，像老人、孩童以及皮肤过敏人群，应尽量的避免贴身的抱瓜，以免腐败滋生的霉菌刺激皮肤与呼吸道。那接下来咱们不得不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网友会觉得这个抱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吗？哎，管用，是真的能降温，这是正确的答案了。那么其实在这个抱冬瓜睡觉的这种方法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民间流传有夏夜抱瓜眠趣味的小诗记录此类的纳凉方式啊，古时呢也有借助冬瓜消暑纳凉的民间做法。那冬瓜的含水量是高达95%以上，类似天然的水枕。当人体接触冬瓜时呢，它能够快速吸收体表的热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这个康复科

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醒啊，一般推荐不便开空调风扇的老人还有幼儿孕妇可以尝试，但对脾胃虚寒阳虚体质的人群来说呢，用冬瓜进行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痛腹泻。那么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呢，可以用薄棉包裹来间接接触，放在这个枕边局部来进行降温。那除了抱瓜睡觉之外，还有哪些可以降温的方式来做一个替代的方案呢？如果半夜怕这个抱瓜啊，还可以选择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空调加凉席，还有冰枕、水冷垫，以及把冬瓜吃干抹净啊。这个吃干抹净呢，就是用这个冬瓜来制作一些降暑的这个餐饮。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理的使用空调和电扇了。这种模式呢，也是可以让自己来处于一个比较低温的状态来进行睡眠了。总而言之啊，抱冬瓜睡觉虽有短时降温的效果，但使用时务必掌握正确安全的方法，清爽平安地度过酷暑的时节啦。好的，时间来到了10:58，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呢，回来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的轻资讯的环节，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陵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
2: 我是实习主播雪琪。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8月5号，肇庆市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正式开工。据了解，该项目新建一栋13层综合楼宇，整合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多功能教学室。建成之后，可新增近600个学位和3000个宿位，补齐校园后勤配套的短板，助力学校从走读制的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综合楼落成之后，将全面优化校园的育人环境，完善食宿保障，拓展育人空间，助力学校深化精细化管理，赋能教学教育的提质增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
2: 8月5号，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举办。
1: 近日，中国足球协会正式公布中国 U18 国家女子足球集训队2026年第二期的集训名单。来自肇庆市怀集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钱子玲榜上有名。
2: 2026年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将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时间为8月7号至9号。本次赛事无需购票，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
1: 近日，丰开县组织全县各镇街道集中开展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4: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4: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4: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

0: 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八月四号，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桩开钻。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侨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
1: 八月五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全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的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域。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的训练和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0: 五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1: 五号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了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5: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6: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 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外交部发言人5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0: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了分别鉴别了稀有原子哈153。
1: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0: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舍离的野外活动的影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的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1: 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0: 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

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载俗，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杨士奇就受到朱棣的重用，将他呢吸收到七人内阁那里做阁员，就同海津共事。杨士奇呢同海津一样，都是一个不是几安分

有几个人嚟㗎？两个人呢都係拥护太子朱高炽，係最忠实嘅拥护者嚟㗎。不过杨士奇就同蟹俊唔同喎，佢呢就比蟹俊聪明得多。佢做人呢一向都係低调，十分低调。但係佢又唔係投机取巧㗎喎。佢呢绝对唔係一个滑头嘅两面派。佢拥护朱高炽。不过呢佢又从来冇公开表现出嚟喎。明朝最残酷嘅政治斗争就係朱高炽同朱高煦两兄弟争夺皇位嘅斗争㗎嘛。呢一场争斗啊，无数人头落地，无数大臣折腰嘅，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上方各出其谋，朱棣在生嘅人呢已经斗到你死我活啫。后尾朱棣过世啊，矛盾就更加激化。喺呢一场争斗中，杨士奇始终坚定企喺太子朱高炽一边。佢喺最危急嘅情况底下挺身而出，用佢嘅勇气同埋智慧忠诚战胜对手，将太子喺万丈深渊中拉上嚟，将太子扶上皇帝嘅宝座。呢一场惊心动魄嘅皇位争夺战，呢一场最精彩嘅一幕，以后我哋就会详细讲俾大家听嘅。而家先讲下三样中嘅第二样，佢当然系冇杨士奇咁出众嘅计谋同高深嘅学问啦，但系佢有一样嘢比任何人都强，就系佢嘅判断能力。杨荣系福建人，1371年咧，即洪武四年出世。佢嘅经历同杨士奇完全唔同嘅，佢啊一生人都冇受过咩苦嘅，屋企环境啊好好。佢啊经历呢由读书到应试、中举、做官，都系啲咁嘅老路啦。建文帝二年，佢考中进士，由于成绩优秀，就成为翰林，做咗编修之职。建文帝时代翰林院呢系书呆子集中嘅地方，梗系啦，掌权嘅系王子晴、方孝孺之类嘅书呆子，故此就上行下效，成班书呆子就喺埋一堆。不过呢你唔能够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杨荣就唔同嗰班书呆子，佢系一个心思慎密嘅谋士，同杨士奇一样。大部分有才华有学问嘅人呢，当时呢都喺永乐年间受到朱棣嘅重用。不过杨荣做官之路呢并唔系靠咩本事喎，而系凭藉一句说话受到朱棣赏识重用。讲嚟呢就真系十分之有传奇色彩嘅。1402年建文帝四年，朱棣呢就打倒建文帝了，攻入京城夺得皇位，而家要做皇帝了，即刻就要登基。咁成班大臣呢就拥住朱棣浩浩荡荡入城。点知不可思议嘅事就发生啦，居然有个人跳出嚟拦住朱棣嘅去路，阻止佢皇宫坐皇位，得了嘅，打生打死啊，就系为咗坐皇位啫。你居然咁阻拦，受试都得啦。点知冇人估得到嘛？就系呢个书生，居然阻止咗朱棣去皇宫登基。呢个斗胆包天之人系边个呢？杨荣啊，佢只系用咗一句说话，
就阻止咗朱棣登基。呢句说话咁厉害嘅，呢句咩说话？就系、是、先揭令虎，先即威虎。你啊，系先去拜祭祖先啦、啊，还系先去登基做皇帝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

父老，啊，想先做皇帝再去拜祭祖先，咁就不得了啊，犯下不孝嘅大忌嚟噶。俗语都讲啦，你又要做老举，又要起牌坊，系啊。朱棣啊，作反就唔见得人噶，但系呢，啊，佢真系要起牌坊嘛，话佢自己系最孝顺嘅父亲嘅，乜嘢都遵从父亲嘅教导，系父亲叫佢入京城难嘅啫。咁而家你连老豆嘅身份你都唔去拜祭，就顾住做皇帝登基。所以朱棣一听到杨荣呢句说话，即刻调转码头就去拜祭朱元璋。呢件事啊，可以十分清楚睇出杨荣惊人嘅判断能力。佢啊睇透朱棣，你呢系害怕俾人捉到你嘅痛脚，俾人话你唔孝顺，所以佢一句说话就打中要害，喺朱棣心中就留下极其深刻嘅印象。朱棣十分欣赏佢嘅胆略同见识。后来朱棣就提拔杨荣参加七人嘅内阁，喺内阁呢七个人都系名满天下嘅名士，杨荣喺其中呢就并冇乜特别引人注目嘅嘢。佢又冇杨士奇咁高深嘅学问，咁强嘅政务能力，更加冇蟹俊咁嘅才华同天才横日。但系佢有一样过人嘅本领，就系谋断，谋即系计谋，谋略断即系判断，就好似姚广孝嗰类啊。本来杨荣读嘅系四书五经，系进士出身，啊唔知点解佢会学到道显和尚嗰套呢，多谋善断。呢啲啊确实系噶嘛，冇啲花架噶。你喺下面我举个例啊，有一晚嘛，边关突然间传嚟急报，话蒙古军队围攻宁夏，守军将领就派人从几百里外飞奔嚟到告急。撞着咁紧急嘅情况，朱棣即刻就起床去召集内阁的国员嚟到商量。嗰阵呢，内阁啱啱系杨荣喺度值班，内阁嘅七个人呢要轮流值夜班嘅。咁朱棣风风火火嚟到内阁嗰度，即刻就将紧急嘅情报交俾杨荣嚟睇。杨荣睇完之后呢，一啲都唔紧张，自由淡定咁禀报皇上，请陛下放心，冇事嘅，唔使几耐，一定有解围嘅奏折嚟噶啦。朱棣就唔系几放心，就问嘅，喂，你点知道冇事噶？杨荣谂，哎呀，唔能够再咁淡定讲嘢噶啦，皇帝啲脾气你知噶啦，佢心急，你咁淡定，你唔当马事啊，你听死都得啦。杨荣就即刻改变口气嚟到禀报，哦，咁嘅咁嘅，我话点解唔使心急呢？因为我十分了解嗰边嘅情况，嗰度城池坚固，而且将士长期作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抵御敌人噶。嗱，佢发出第一份告急嘅奏报咧，到今日已经有十几日，仲唔见佢有第二封急报嚟，可见大局已经平定，好快就会有第二份平安嘅战报嚟噶啦。冇几日，朱棣就果然收到第二份平安嘅急报。朱棣一向都认为自己呢料事如神啊，哈，呢回亦都佩服杨荣，佢系多谋善断喎，吓。
恕弟者刻将杨荣调入军。

地呢度留佢自己身边，喺出征蒙古战役呢，杨荣表现得十分出色嘅。朱棣就将最重要嘅任务，部队嘅印信文件交俾佢嚟管，好多重要嘅事情呢，好似审查下面嘅奏报、书写诏书等等，都交俾杨荣嚟做，就好似而家嗰啲机要秘书咁啦。朱棣就信任杨荣，仲有一样嘢，就呢个人处事比较公道，又冇乜插手朱高炽同朱高煦两兄弟争夺皇位嘅纷争，呢、这个人又冇乜帮派背景，所以呢就觉得佢比较可靠。哈哈，朱棣啊，你呢次就睇错眼啦，外表十分老实嘅杨荣，唉，唔系咁老实噶。杨荣啊，是太子党十分拥戴太子朱高炽的。不使几耐，杨荣就是利用职权，利用他管个大印啊，做出一件十分关键的事。在永乐二十二年，就是1424年啊，朱棣在行军途中病死了。杨荣的当机立断，利用职权抌咗个大印，开咗通行条，冒住生命危险千里奔驰返到京城，将皇帝驾崩嘅消息报告俾太子朱高炽知，咁就争取到时间帮助朱高炽登上皇帝嘅宝座。到嗰阵大家先知道，哦，一向不声不响、为人低调嘅杨荣，原来同杨士奇一样，都系不折不扣嘅太子派。好啦，讲完呢两样，而家讲下第三样咧。第三样就系杨溥。杨溥嘅名气、功绩同前面呢两样，实在是相差太远，根本就唔拉更嘅。佢系三样中最令人出乎意料、传奇色彩最浓厚嘅人。佢出名并唔系话靠本事才学，佢出名系坐监坐出名嘅。哎呀，坐监坐出名，坐监坐到做个大官啦！这个真系世间少有噃。杨溥系洪武五年出生，是湖北石首人。建文第二年呢就中进士，佢系同杨荣系同一科进士。更难得嘅呢，佢同埋杨荣一齐就于编修嘅职务，咁又同科进士，又系同事。不过佢同杨荣又唔同噃，杨荣系一向低调，人人都睇唔出佢系太子党人马喎。杨溥就唔系啦，开明居马，个个都知道佢太子党嘅死党。不过都唔怪得佢㗎喎，佢身不由己㗎嘛。朱棣一当上皇帝，即刻就派佢服侍太子，教太子读书识字，成日喺太子身边，你话唔系死党都系死党㗎啦。其实呢十几年佢并冇做出乜嘢成绩，亦冇乜嘢引人注目嘅地方。就算第日太子啊做咗皇帝，我睇佢都冇乜前途嘅啫，轮到佢做咩大官嘅。不过喺永乐十二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改变咗佢嘅一生啊。永乐十二年，由朱高煦一手策划嘅陷害佢大佬嘅事，即系有名嘅东宫刑架事件，夹硬话朱棣远征翻嚟，太子朱高炽刑架就迟咗，系佢有意蔑视皇帝，怠慢皇上。
这个罪名就好大㗎嘛，呢件事呢就使到太子党受到沉重嘅打击，好多大臣就逐咗去坐监，有啲係杀头。朱高炽呀、因为呢件事争啲做唔成太子㗎啦。杨溥呢不过一个无权无势嘅小人物啫，赵贵呢捉人呢都未轮到捉佢嘅。任巧啊又将佢攞嚟做替罪羊啊，因为佢侍候太子咁耐啊，朱棣就破格提升将佢运入专门运啲大臣大官嘅监仓嗰度。即係锦衣卫开设嘅少玉入亲佢嗰啲人呢都系有权有势大富大贵嘅人嚟嘅。咁啊，讲起坐监呢就好有学问㗎嘛。哎呀，坐监都有学问㗎。啊係啊，特别啊喺黑社会里面啊，坐监系重要本钱嚟㗎。呢我举个例你听啊，几个人喺度争论边个叻，一个就讲话你哋呢班人都未见过大蛇屙屎嘅。老子喺县城就坐过监㗎，你估好似你哋咁嘅乡下俾人嚟拉去打餐咁咪算数㗎咩？第二个就讲乜话，嘿你喺县城坐过监，你仲行开啦你。我喺省城坐过监㗎。啊，喺省城坐过监啊，哇咁好厉害㗎喇嘛。唔係杀人放火起码都打家劫舍㗎嘛。另一个就讲省城。我京城大理寺坐过监啊，乜话你喺大理寺坐过监，哎呀更加不得了咯，你同你阴犯一齐坐过监㗎嘛。另一个更厉害，切，我喺锦衣卫嗰个少玉嗰度坐过监啊。啊咁就冇人跟到佢咯。不过呢如果杨溥企出嚟呢，个个都冇得出声。喂我喺少玉坐咗足足十年监啊，十年啊。而且皇上就亲自过问过我呢件事㗎。咁呢个确实㗎喎，唔系话杨溥乱讲㗎噃。凡是关入少玉的人呢基本都是有入冇出的。那里坐的都是大官高级人物，但是设备的是最低级的，是最恶劣的，是专门将人折磨到死的人间地狱来的。明朝有名的硬汉杨继盛、左光斗这些人都是在这里坐监，都是被人打断双脚然后劈落监里面，有个自生自灭的。咁拉杨溥去坐监嘅呢係有权有势同太子党争皇位嘅朱高煦喎。呢位王子一心要将太子党呢班人全部整死。杨溥就与众不同，个个等死嘅囚犯呢冇晒心机，偏偏呢个杨溥当你冇到喎。佢都唔知几时拉出去斩头㗎嘛。佢依旧日日读书练字，好似准备上京考试咁。个个当佢係神经病，当佢傻嘅。有啲人认为佢伪装嘅啫，想引人注目。但係你伪装一朝一夕都可以，喂成年咁嚟伪装啊。一年一年咁喺死亡面前嚟到伪装啊，咁确实唔容易啊。呢件事就俾朱棣知道啦。有一日朱棣突然间諗起呢个杨溥，就问锦衣卫啲头头，嗰、那个读书嗰个杨溥依家做緊啲咩？啲头头就即刻报上去，嗰、那个杨溥啊佢仲喺度装傻啊，日日喺度读书写字啊，上监房当做佢书房咁啊。朱棣听完就冇出

0: 张谂咗好耐，
1: 佢就下咗道命令。
2: 诶，皇帝落到咩命令呢？吓，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配套送出工程，可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工程投产后，每年约 13.5 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和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网架支撑。该工程西起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玉城站，线路全长 53.456 公里，新建铁塔105基。工程建成投产后，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清洁电力可直送珠三角复合中心。近日，丽晶维珍妮内衣肇庆有限公司一批价值 46.41 万元的针织内衣经肇庆海关高效监管放行，出口至多米尼加。该公司官务负责人郑向前告诉记者，依托广东的区位优势及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企业可低成本高效率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近两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成为企业的核心出口阵地。今年前七月，该公司累计申领原产地证书435份，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外订单持续扩容。昨日，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在深圳举办暑期文旅专场推介会，解读暑期旅游线路，发布暑期文旅重点活动清单，面向深圳市民发出夏日清凉度假邀约。当天，深圳多家头部旅行社与肇庆景区酒店运营团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快速上线肇庆专属暑期旅游产品，推出深圳直达肇庆短途度假专线。现场还同步展出肇庆特色文创产品、农特优产品，吸引不少深圳市民和旅游从业者驻足了解。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昨日，肇庆高新区举行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该中心由该区联合企业共建，是当地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大模型技术扎根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与数字治理升级的核心载体。平台打通技术、场景、数据、产业转化全链条，搭建人工智能加产业加治理加政务服务融合枢纽，全方位为园区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市民莫先生到封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待抵押林权转移登记，并顺利办理肇庆首宗林权组合型不动产登记业务。这是封开依托云上指界数字化全集调查成果，在我市率先推出林权贷抵押流转组合登记新模式，破解山林资产流转堵点，以政务服务创新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8月1日至3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举行，全省13支城市队伍参赛，信宜赛道路面起伏，急弯密布，高温与暴雨轮番侵袭，肇庆代表队顽强拼搏，扛住极限考验，最终斩获4金1银6铜。2026年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将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时间为8月7日至9日，本次赛事无需购票，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日，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次日，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桩开钻，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新义南北向连通侨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今日透露，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30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也门胡塞武装5日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

0: 成形象，四会之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场所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专业水平，日前四会市博物馆邀请四会市红十字会到馆内开展应急救护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博物馆人流密集、群众类型多样的公共服务场景，聚焦高频突发安全事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自动体外除震器使用两大核心急救技能展开专项教学，兼具理论性和实操性，切实补齐场馆应急救护工作短板。培训中，四会市红十字会派出的应急救护专业师资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心脏骤停的诱因、黄金四分钟概念等核心知识，细致科普心肺复苏的适用场景、操作步骤以及关键要点。在 AED 设备实操教学环节，老师详细介绍了自动体外除震器的设备构造、开机操作、电极片粘贴位置、除震时机及安全注意事项，打破工作人员对专业急救设备的使用顾虑。这次应急救护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大家都十分珍惜难得的现场学习机会，力求龙学懂通，掌握标准化、规范化的急救操作技能。四会市博物馆表示，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努力以专业的应急保障能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安心的参观环境。为解决企业职工、群众子女无人看护、假期虚度荒废的难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日前，四会市下茂镇2026年企业职工关爱服务计划之爱心暑期成长营在下茂镇美丽墟镇客厅正式开营。本次成长营打造托管守护加文化浸润加素养提升加趣味研学一站式暑期模式，让职工安心工作，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温暖的暑假。成长营精心设计系列特色课程，带领孩子手绘大暑扇面、制作消暑饮品、体验啃秋、晒秋传统民族，开设系统化书法课程，练习硬笔坐姿、握笔、基础笔画，了解文房四宝，学习毛笔云笔，开展创意手工和环保材料再利用实践，创新设置户外探索露营课，讲授户外安全知识，实操搭建帐篷，开展自然漫步、模拟露营。课程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据了解，下茂镇以美丽墟镇客厅为主阵地，持续在暑假举办职工子女文化提升班，打造多元化课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下茂工业镇特色的文化惠民品牌。除了公益暑托班，四会市下茂镇将落实系列惠民办实事的举措，精准对接企业职工、群众急难受盼，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2: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续。

0: 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4: 咁要怎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4: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5: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4: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5: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个，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4: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4: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原来有歌声陪住你咧，就好多 friend 都已经系入咗嚟啦，欢迎各位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继续都有我哋红人嘅，唔事不宜迟啦，要介绍佢嘅话咧，我哋都要攞个板头请佢先。
1: 红人驾到，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驾到，刀驾红人，红人，红人驾到。
0: 好，事不宜迟啦。咁啊，虽然咧个样未出到咁，但系咧佢把声会喺度。喂，你好啊，妹妹。
2: Hello， 大家好。
0: 咦，咦，今日听你把声好精神啊！
2: 瞓得够。
0: 瞓得够系嘛？即系琴晚前两日做完节目之后就一路瞓到依家。
2: 系。
0: 系嘛？咁啊，好多 friend 咧就话成日要我转个镜头俾你睇下我哋嘉嘉嘅，冇问题。嘉嘉话俾大家听点先睇到你啊？
2: 点赞过咗10000。
0: 系，跟住会点啊？
2: 我就会出嚟。
0: 系，你出嚟做乜？出嚟做乜啦
2: ？Say hello。
0: 系啦。啊，咁你快啲点赞，点样点赞过10000？你知点啊？
2: 揿长揿个屏幕，
0: 系边度啊？边个位啊？
2: 右下角。
0: 啊，咩 logo 啊？
2: 大拇指个 logo。
0: 啊，大拇指个 logo 长按 OK， 其实你唔使点噶，你长按住就得噶啦。
2: 系。
0: 咁啊，快啲过10000先，过10000咧，咁我哋就会将个镜头咧转过去俾妹妹啦。咁啊，今日妹妹就好担心，成日都话啊，你特机好蒙啊，啊，你唔好用后置影住我，老师有美颜噶，你不如开美颜啦，咁样。我话我开咗，我开你轻嘅啫。我话你唔使开啦，你咁靓。佢点解你唔用你啲 iPhone， 你啲苹果电话啊？我话吓，嗰啲我用呢个蒙太奇手法嚟嘅，靓嘅喎。依家7000多啊嘛，仲争咧3000咧就够呢一个10000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快啲群策群力过嚟入嚟点啊，同埋转发呢啲姨妈姑姐啲群里边咧，叫多啲 friend 入嚟帮你点啊。点解今日咁紧张啊？依家
2: 比上次好好多
0: 吓，即系我见你即系好大胆、好自信咯，系嘛？成啲 feel 翻晒嚟啊！
2: 系啊，
0: 系啊。咁啊，第一次嘅感觉翻嚟，有冇屋企人同你总结下噶嘛？
2: 有
0: 啊，点啊？
2: 叫我放松啲
0: 啊？边度放松啲啊？
2: 成个人
0: 佢话你屋企人话你好唔放松咩？
2: 都话我一开始太紧张啊。
0: 系咪？只因当时太紧张，咁所以你今日一入到嚟就已经好唔放松啦。
2: 唔系啊，
0: 喂，今日嚟你好放松啦。
2: 我要求下你嘛。
0: 系啦，你个样子直头系放松到放肆嘅。啊，所以即系不过系好嘅，慢慢俾啲信心自己。吓，我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系。首先你好开朗啦，你系 E 人定 I 人啊
2: ？E 人。
0: 哇，写我就捞乱咗，内向系 E 定 I 啊
2: ？I。
0: 咁我觉得你系 E 嘅，系嘛？咁你觉得我咧？
2: 你肯定系 E 吧？
0: 其实都唔系，我都系 I I 地。系啊，即系我喺啲。

0: 生嘅地方又做位。嗱，依家好啦，嗱，九千几啦，我转转盏灯先，我转盏灯，诶，转一转啲光俾你，我谂应该都转头会有慢噶啦，等我影靓啲我哋妹妹啦，等我哋妹妹靓啲，妹妹靓咁啊，大家心情好啦。来啊，快啲啊！咁啊，妹妹就九千几个赞，依家咧就争少少过万嘅，咁啊可以转过去。其他咧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欢迎你。咁啊，呢度系少兴电台唱九四九，少兴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二九。唉，讲咗十几年九四九，成日都讲错，呢个九二九啊。系啦，热度又要一百，系冇错，万过咗，帮我热度冲一冲破百先，唔该，热度走一波啊！热度而家四十一啊，啲 friend 真系好叻嘅啫。妹妹话俾大家听咧，热度要几多啊？
1: 过一百。
0: 系啦，咁啊，热度过一百嘅话咧，就心心啊、波板糖啊嗰啲都，你中意收心定系收花定系收波板糖？定系收你中意收乜啊？
1: 都可以，送乜中意乜？
0: 哦，好啦，嗱，依家咧就我哋系。点赞过万啦，热度啊争少少，嚟帮我冲一冲一百先。唉，系咁噶啦，即系呢啲我哋互相都系一个 crossover 啦。我灯已经设好咗噶啦，欢迎晒咁多新入嚟嘅朋友嘅。咁啊，如果你冇得瞓嘅话咧，都唔使慌啊，因为我哋都陪住你，大家唔瞓噶啦。呢度系少兴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二九，好多 friend 都话喂，等你听节目之后，我都唔知去边度听，咁啊，依家嚟翻呢度听 OK 啦吓。唉，快啲入嚟一个小目标啊！全世界加微信，微信几多？
1: 微信是 Bobby 零七五八。
2: 喂呀，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零七五八，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你呢？
6: 喂呀，拜拜嚟。
0: 嗱，即系我哋见到黄峰嘅话，咁我送糖啦，咁多谢啊。咁啊，正如香槟咖啡都话啦，我热到走一波啦。喂，其他啲 friend 都系啦。今日我哋要请小妹妹，肯定要热到走一波。其实好多 friend 话，哎呀，我冇咁多钱，其实好少嘢噶咋，一粒心心唔知系咪几毫子嘅啫，就系点样啊？不过自在咧就有种寄托参与度喺度嘅啫。多谢晒啊呢一、這个黄峰送咗粒波板糖俾阿妹啊，咁啊，快多谢人哋啦。
1: 多谢黄峰，
0: 叫黄峰哥哥。
1: 多谢黄峰哥哥。
0: 啊，跟住你个 friend 送咗
1: 爱心，
0: 系啦。
1: 多谢心心送嘅爱心。
0: 你个 friend 又送咗粒波板糖俾你，叫咩名话？
1: 边度啊？
0: 即系你个 friend 系 S 字头嗰个啊？
1: 心心咯。
0: 啊，唔系喎，佢个英文名唔系，即系佢嗰个系点样读嘅？
1: 我都唔识喎 ，S W H E。
0: 系嘛？
1: 嗯。
0: 系嘛？所以唐心系佢真名嚟嘅咩？
1: 艺名嚟。
0: 哦，咁佢应该姓何，呢个佢系咪 H E？
1: 系啊，
0: 系咪何心慧咧 ？S W 何思慧，
1: 哦，
0: 何虾蟹，
1: 啊，
0: 何希何
1: ？Yes，
0: 哦，有啦。嗱，依家五十四个热度啊，哇！我哋见到阿 Messi 又送玫瑰花，多谢 Messi 姐姐啦，
1: 多谢 Messi 姐姐。
0: 系啦，咁啊，爱美咖啡送我哋嘅呢一个五朵花啊。做乜？点解要送咧？其实就主要因为我哋嘅热度要破百先，热度破百。我才会将一个镜头影过去俾阿妹嘅，即系我哋例牌。首先点赞要过一万啦，已经完成咗一个里程碑啦。另外就头顶呢个热度，大家看到嘛？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啱入到嚟嘅话咧，可以先加我嘅视频号嘅关注，加关注之后咧，麻烦大家再翻翻粉丝灯牌，然之后咧咁啊，可以送下啲心心啊，翻哇，多谢晒好多啊！我哋见下心心系啊呢一、這个阿唐心啊，系咁送下啲心啊，送啲花唔系送俾我嘅，系送俾你个好姊妹。喂，你两个当年喺艺考边个叻啲啊？
1: 我哋都唔同一齐啊，
0: 唔同一齐
1: 跳舞，我哋播音噶。
0: 哦，咁样咩？
1: 系啊。
0: 哦，哎系，佢好似边度读书啊？
1: 佢喺广州读。
0: 哦，死啦！我都唔记得唐心。喂，唐心好搞笑嘅，佢每次见到我，哎，我得啦，你唔好再问啦，你问咗我好多次边度读书啦。
1: 其实我都唔记得数。
0: 哎，多谢心心啊，阿 Max 咧继续送咗五粒噶。嗱，依家热度76噶，仲争咧就24。系啦，咁啊够100嘅热度啦，各位，哎，善长人翁，高抬贵手，系咁啊，我哋当然喺微信里面好多 friend 都打卡嘅，咁啊，例如咧就最美阳光嘅话啦，佢上班啦，咁喺正汇广场打卡，多谢晒，继续咧就呢一个 V V 啊 Y T 咧就话我打卡啊，海之华就话啦，哇，又咪抽奖，大佬翻嚟大润发打卡嘅，咁啊，另外咧山哥啊南塘打卡嘅，咁啊听住收音机我打卡，超仔多谢晒。繼續其他 friend 都喺微信嗰度有打卡，咁當然你可以直接移步入到嚟我哋直播間同我哋打卡噶。哎，咁啊，喂，啲 friend 阿 Max 啊，波板糖啊，心心啊，諸如此類走起啦，依家去到84啦。哎，各位猛人， 啊，不要沉寂下来。

0: 啊，你们的小星星终于唤起了我们的小妹妹。啊，呢、这、一个娇俏可爱，话俾大家听，你今年几多岁？
1: 咩相？
0: 我话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十九岁。
0: 哇，十九岁啊！2007年小妹妹金牛座，有冇单身嘅你咧？有嘅话，即刻移步入到嚟。啊，有冇啲身高米八，性格又好，又爱干净？啊，我系咪？呢个系你要求嚟嘅。
1: 白净。
0: 即系要好白净。
1: 即系白啲咯。
0: 即系我呢啲就唔得啦，即系我呢啲咁黑嘅。
1: 你又健康，你又叫。
0: 哇，你真系好识讲嘢喎，靓妹。
1: 嗯
0: 吓、啊，诶、哎，九一八啦，诶、哎，多谢晒，好啦，我哋马上要转嗰个镜头咧，你准备好未嘅？
1: 准备好啊！
0: 嚟啦，诶，嚟，等
1: 等 ，Hello， 大家好，我
0: 系嘉嘉，嘉嘉你好啊，哟，我收嚟，型啲，摆个热情啲嘅 pose 嚟先，
1: 耶、
0: yeah. ，哎，你好，嘉嘉，欢迎你，啊，话咩要唔？
2: 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好，欢迎你继续翻嚟啊！有 friend 问啊，喂，嘉嘉，你会因为咧咩你爸爸系阿欢嘅朋友，所以俾佢虾住啊？你搞错啦，佢爸爸唔系我朋友，有另外一个实习生咁啱先系我 friend 啊，所以嘉嘉嘅屋企人我系完全唔识嘅，欢迎你，嘉嘉，四下路啦。
1: Hello， 大家好。
0: 唔好意思，开错你麦，再嚟。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嘉。
0: 好，继续红人驾到。
2: 红人驾到。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驾到，刀驾红人，红人，红人驾到。
0: 欢迎叶美又嚟啊！今日呢度系星电台，嚟举个牌俾大家睇睇，我哋嘅综合广播系攞后少少俾大家睇到。嚟呢度系综合广播 FM 92.9，得啦，放低咧，靓啦。系可以放后少少个位啊，大家睇到知喺边个地方啊嘛。好，咁啊，嘉嘉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咧。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嘉。
0: 系佢系嘉嘉噶，咁啊，大家可以将佢转发，一齐嚟点赞啊！下方一路睇住，咁一路长按就 OK 噶啦。咁啊，可以帮我哋咧去揿住佢，揿住佢，揿住佢嗰个啦。咁啊，有 friend 话阿志志话，我以为你讲嗰个系嗰、那个，唔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咁啊，嘉嘉会喺度跟我两个星期嘅，两个星期之后咧就又到咗佢另外一位佢师姐系嘛？师姐会嚟啦，咁样啊？你师姐出有冇出麦啊？佢话
1: 佢好似话今日出。
0: 出咗未啊？但我今日嚟到，我又唔见阿师姐嘅。
1: 你几点钟嚟啊？
0: 哦，唔知喎，十一点半左右啦。
1: 哦，
0: 系啦，有噶啦。点解佢你嘅师姐有冇睇你做直播啊？
1: 应该冇吧。
0: 冇啊嘛，啊，即系有师姐同师妹，平时有冇交流噶？
1: 有。
0: 有嘅咩？
1: 呢两日有。
0: 交流点啊啦？
1: 就系讲佢嚟呢度。
0: 系啦，家有冇同佢讲啊？你阿欢嗰度啊？你睇住佢虾嚟嘅。
1: 我同佢讲咯，我话你小心，小心啲，你要跳绳嘅。
0: 咁佢点讲？
1: 佢话唔系话，
0: 系啊，咁
1: 恐怖，
0: 唔恐怖嘅，因为恐怖咧做运动啊嘛。
1: 我话唔识嘅，上官老师好好嘅，
0: 系啊，好正。你屋企人有冇睇你跳绳啊？
1: 有。
0: 啊，咁你屋企人点讲啊？
1: 佢都话咁搞笑嘅跳绳，
0: 咁咪正咯，系咪好开心啊？有边一个直播嘅电台节目会直播你跳绳啊？除咗我哋呢一度。是咩？嗱，稍后时间我哋又会跳噶啦。咁今日妹妹仲着条裙添，你想唔想睇一个女仔着住条裙跳绳啊？
1: 好感啊！
0: 咁所以咧，啊，大家继续黐喺度啊，直播间里边啊，一齐俾啲鼓励我哋嘅妹妹嘅。嗱，咁啊，妹妹嚟到咧，今日肯定要诗朗诵啦。喂，点啊？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啦。
0: 准备好啦嘛，咁我哋先嚟个诗朗诵先啦，好嘛？你今日要朗诵啲乜啊？
1: 佢嘅名叫，我睇下先。
0: 系啦，佢两个星期操翻啲粤语，有 friend 讲啊，佢会噶啦，佢努力噶啦，啊，我相信即系佢喺我度，起码佢都会讲翻多啲粤语先。佢翻到屋企讲普通话啦，我估佢。
1: 唔系，我都会讲粤语，但系我讲嘅。
0: 你同你妈咪会讲粤语系咪？
1: 会讲。
0: 但系同你爸爸都要讲翻普通话。
1: 系。
0: 啊，所以冇计。咁你同你妹咧？
1: 同我妹都讲普通话。
0: 哦，唔记得同大家讲，我哋嘉嘉咧系一对 twins 嚟嘅，佢有个妈妹嘅，佢系家姐。系嘛，两人即系都好靓嘅，咁所以有机会，但系佢妹妹唔喺度，如果唔系我会请两个一齐上嚟，咁啊妈妹坐喺度几好玩咧，你妹而家喺边啊？
1: 佢而家喺屋企。
0: 点解你唔带埋佢嚟啊？
1: 可以带咩？
0: 可以噶，唔好讲咁多啦，大家想唔想啊？
1: 佢好怕丑嘅。
0: 大家想唔想下一期佢妹嚟啊？想嘅话喺个公屏嗰度扣个一，话俾阿嘉嘉听。嗱，如果你想嘉嘉带埋个妹嚟。欢迎你在我的公屏扣一啊！咁当然点样揾我咧？嘉嘉话俾大家听点样揾到我？
1: 喺视频号揾常欢 Bobby 就可以揾到。
0: 微信呢？
1: 微信是 Bobby 0758。
3: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是小弟我 DJ 常欢的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呢？
0: 喂啊！喂，好多人喺个屏度扣一，你见唔见啊？你妹，你个妹系咪喺度睇紧噶？
1: 唔知佢而家。
0: 你快啲翻嚟同你妹讲啊！你话大家热情邀请阿妹，阿妹叫嫣嫣啊嘛，系嘛？即系邀请埋嫣嫣一齐上嚟，哇！到时咧就两姊妹一齐跳绳，可以几好玩，系咪先啊？安排下啦。好啦，点会恐怖？
1: 阿妹会吓亲
0: 嘅。啊，咁样咩？唔紧要，你话常欢叔叔会照顾好佢噶啦，咁样啊？哦，你妹喺度啊？
1: 喺度啊！
0: 阿 Liba 喺度啊！佢话真系近阿妹，阿妹喂，关注下我咁难咩？阿妹，你到依家都未关注我啊！妹，啊傻猪猪，快啲关注我先，妹。阿嫣嫣系嘛？
1: 系
0: 嫣嫣偷偷默默地喺度关注紧你。喂，准备好未啊？先朗诵噶啦，今日你要朗诵嘅系乜啊？
1: 佢嘅名。

0: Thank you，暖暖的旧时光。感觉应该很
1: 等我介绍你，有请广映科大二播音舞班同学李海佳表演诗朗诵，姐什么名啊？
0: 暖暖的旧时光。
1: 暖暖的旧时光。
0: 我喜欢在夜晚的时候，站在窗前，看远处的灯光，看远处高楼上星星点点的一盏盏灯火。我想象着，每一盏灯火下，一定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者会有一两个很浪漫的人，他们守着那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喜怒哀乐、柴米油盐，安静的度日，安静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想，那些遥远的、我注定看不见的空间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一定有酸甜苦辣，一定也有岁月静好。但是不管经历着什么，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光一定都是暖暖的。我常常会陷入对往事的一种追忆里，看着那些灯火，回味着过去的时光，仿佛面对着一朵花，面对着一本陈旧的相册，心里忽然就变得柔软起来。过去的时光像是初春的嫩芽，柔柔的，软软的，在心里蓦然的盛开。这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天地，而过去的日子，就像散落在手心里的珍珠，没有一丝犹豫，就熟练地把它们串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我们无所顾忌地在阳光的缝隙里行走，走着走着，就把日子走老了。那时候，时光很浅，没有忧伤，也没有风雨，没有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没有想唱而不敢唱的歌谣。那时候，我们都很简单，简单的根本不知道这世间还有许多的算计，许多的风险。
1: 表演完了吗？
0: 表演完了。
1: 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来不得，快点，大家俾啲掌声啊！你个妹妹先，哎，劲啊！啱先呢个叫暖暖的咩啊？
0: 旧时光。
1: 啊，旧时光，暖暖嘅旧时光啊！快啲啊！哦，真系啊！大家，我哋嘅小心心、小花花真好听，走一波啊！等我哋嘅妹妹咧就 real 一下先，劲啊！你阿 Juice 街都赞你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将佢化成心心。啊，奇趣小精灵送你心心一粒，多谢晒啊！其他 friend 都系噶，你心心啊真好听啊，玫瑰花啊，全部都 run 一 run 啊！我哋以示鼓励一下我哋嘅妹妹，豪气啲，大方啲啊！得妹妹，即系妹妹系你一讲翻普通话，你成个人系唔一样噶，
0: 专业学呢个噶嘛？
1: 系咪啊？咁但系我觉得你咪前咪后，你讲粤语你都好大胆啊！你啱先同我讲嘢嘅时候，
0: 系咩？
1: 系啊。你都话知你啊，即系你有你讲，佢有佢爽，系咪先？好嘢，再次俾掌声妹妹。啱先如果系10分满分，大家打几多分呢？系，多谢晒呢一个精灵又送多粒心俾我，咖啡送咗朵花噶，咁啊精灵亦都送咗朵花。如果系10分嘅话，你会俾几多分呢？啱先系10分，妹妹你自己俾几多分啊？
0: 8分。
1: 啊，8分？诶，你知琴日又前日你系俾几多啊？7分系嘛？点解今日又俾8分咧？
0: 呢个准备你一下，
1: 即系屋企有练过啊，
0: 系练过
1: 呢一下，即系你对住个镜子练定对住你个妹练咧？
0: 我自己练。
1: 哦，佢一有 friend 讲啦 ，Chill Sky 就话一开始朗诵啊，诶个气场都唔一样啊！大家系咪曾经有时谂起咗我哋以前嘅甜甜咧？即系佢嘅大师姐，大师姐，又系啊！佢讲粤语又系唔系好难嘅，但系一讲翻普通话，整个人的气场就全开啦，全开晒啦咁样啊！好，其他 friend 如果你呢， 你会俾几多分咧？都欢迎你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常欢 Bobby 咁啊，入到嚟咧，见到我哋嘅妹妹嘉嘉喺度

嘅。啱先佢表演嘅呢个诗朗诵，我哋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呢？欢迎你入嚟揾我哋下。咦？

0: 繼續都翻喺度講緊嘢嘅，咁啊有 friend 佢又話啦，哦，節節我俾九點九二九咧，個 FM 九二九俾九點二九分你。阿梁一榮咧就話啊，真係好聽啊，誒、哎、送咗真好聽俾你，快多謝人家啦，多謝榮哥啦。唔、哎、好意思，再讲多次。
1: 多谢荣哥。
0: 哇，系咪好甜呢？有 friend 就呢个小精灵啱先话俾九分嘅，咁啊，阿荣哥就话：，哇，秒变另外一个人，我俾九十分你。跟住 Happy 咖啡，我俾九分。不过我觉得你今日嘅状态真系比琴日好。系啊，你琴日俾七分嘅话，我觉得今日我哋严格啲啦，俾八点五分你啦。啊，开唔开心啊？
1: 开心开心啊！
0: 即系有冇啲感觉啊？即系依家嚟咗一段时间之后，嗰个感觉如何？
1: 比上次好好多啦，
0: 系啦，即系感觉已经翻晒嚟啦。
1: 嗯，
0: 好，咁有 friend 话妹妹可以转翻粤语啦，咁样啊，
1: 转翻粤播
0: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有 friend 喺微信度讲，妹妹你可唔可以用粤语再朗诵一次啊？哦，冇问题噶，各位
1: 唔得啊，
0: 想唔想睇下妹妹用粤语？
1: 唔得啊，
0: 唔紧要噶，想嘅话公平扣个一啦，唔该。啊，有人喺微信讲话，我要听妹妹。用粤语嚟朗诵一次啊！我觉得呢个建议又真系几好啊，有呢个强烈嘅对比啊嘛，系嘛？
1: 咁啦，
0: 系啦，多谢卓成咧送咗个真好睇啊！谢谢卓成啊，多谢晒嗱、啊、各位啊，真系想睇嘅话，梗系要嚟啦，系嘛？佢又有人问啦，妹妹你识唔识唱歌？可唔可以唱国语歌啊？咁样
1: 唱歌，我唱歌好难听啊！
0: 有几难听咧？
1: 即系完全不在调上。
0: 这样子吗？
1: 嗯，
0: 这样很 real 啊。
1: 这样子吗？我惊吓亲你哋啫、
0: 啊。多谢其实小精灵送到波板糖嘅，咁、啊、送一朵玫瑰花俾你，话你唱得真系好听，我话你噏得真系好正。嗱、啊，依家咧我哋会将佢原来嗰份稿咧用粤语再朗诵一次俾大家听，大家想唔想听咧？想嘅麻烦喺公屏扣个一啦，唔该，记住啦，俾啲鼓励妹妹，即系我你阿妈将你交得俾嚟呢度，梗系除咗话要喺学校学呢个国语之外，喺呢个粤语节目咁地胆嘅地方，梗要学下粤语啦，系嘛？你粤语要走起噶嘛？啊，有 friend 话啦，佢话会吓，会唔会吓亲我哋？
1: 会
0: 唔会啊？嘛，
1: 我真系会嘅。
0: 唯美咁样就话啦，佢话要就系咁样嘅效果，你讲啦，无论你朗诵得好听定唔好听，无论你唱得好听定唔好听，我哋都会好中意嘅。咁就正啦，我哋就要呢啲效果咁啊！你准备好未啊？
1: 未啊！真系要讲啊！
0: 跟住嚟啊，嚟自广电科播音五班嘅李海嘉同学表演粤语诗朗诵《暖暖的背影》。
1: 暖暖的旧时光。
0: 啊，暖暖的旧时光。
1: 我中意喺夜晚黑嘅时候。站在窗前看远处的灯光，看远处高楼上星星点点的一盏盏灯火，我想象着每一盏灯光下一定有一个很温暖的家，或者会有一两个很浪漫的人，他们守在那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喜怒哀乐柴米油盐
0: 柴啊
1: 柴柴米油盐，安静的过日，干净的生活。有时候我都会想，那些很远的我看不见的空间里面会发生些什么事呢？一定有酸甜苦辣，一定也都有岁月，岁月正好。但是不理经历到什么，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光一定都是很远的。我经常会入到对往事的一种回忆入边，睇住嗰啲灯火，回味住过去嘅时光，仿佛面对住一朵花，面对住一本好旧嘅相册，嘅心就突然之间变得好柔软起身。过去嘅时光好似春天嘅嫩芽，柔柔的。远远的在我的心里面盛开，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好像变成了自己的天地，而过去的日子就好像散落在手心里面的珍珠，没一丝的犹豫
0: 犹豫
1: 悠悠。
0: 冇一每丝一次嘅犹豫，系每一丝嘅犹豫。
1: 冇一丝嘅犹豫，就熟练咁把佢哋串埋一齐啦。嗰时候我哋都好学生，我哋都冇乜嘢惊嘅，喺阳光入边行走，行住行住就把呢个日子行老啦。嗰时候时光好浅，冇忧伤，亦都冇风雨，冇想做想做而唔敢做嘅事情，冇想唱而唔敢唱嘅歌。嗰时候我哋都好简单，简单嘅根本唔知呢个世间仲有好多嘅算计，好多嘅风险。结束啦！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嚟各位嚟心心荡荡，沉不冷走一波，点赞走一波，俾啲鼓励妹妹先，行不错，好难嘅咧，我知道肯定好难为你噶妹，但我觉得你正、啊。OK 喎、啊，我觉得好有娱乐效果，真嘅。乱，跟我讲一次，乱，
1: 乱，
0: 乱，
1: 咩字嚟啊？
0: 嫩啊，
1: 乱，
0: 好乱口，
1: 嗯，好乱口，
0: 系啦，啊，真系几正。嗱，各位，你啲花啊，所有嘢全部走啊，多谢晒啲 friend 啦。咁啊，送心心嘅，阿精灵又送粒心俾你啦，咁啊又送个波板糖俾你啦，阿荣哥仔咧又送咗呢个心心啦，同埋精灵又送粒心俾你，继续有阿荣哥仔又送咗呢个波板糖同埋玫瑰花嘅，哇，正啊，各位，系。我觉得是 OK 的，你可唔可以将你份稿发俾我
1: ？OK，
0: 系啊，我哋可以，我得
1: 我唔系发都俾你咩？
0: 你有发嗰份稿俾我咩？
1: 微信发得你。
0: 好嘅，咁我睇睇，我要搵翻个家出嚟先。你发到边度啊？你发我同你倾偈嗰个微信喎。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Bobby 存款嘛。
0: 系啦，哦，系你睇我哋嘅妹妹，系喎，寻日嗰份稿嚟噶。
1: 嗯。
0: 好啦，好。哦，芝芝就话啦 ，OK 噶，大胆开口讲你就得噶啦，你加油啊！
1: 好，
0: 系嘛？所以话我系我啊！
1: 依家收听 Bobby 常欢带来嘅
0: 系我啊！
1: 依家收听 Bobby 常欢带来嘅诗朗诵《暖暖嘅旧时光》。
0: 你想要啲咩 feel 啊？
1: 嗯，你中意。
0: 我喜欢在夜晚的时候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灯光，望着远处的高楼上面星星点点一盏盏的灯火。我想象着每一盏的灯火下面一定有一个温暖的屋企，或者会有一两个很浪漫的人，他们守住那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喜怒哀乐，柴米油盐，安静度日，安静地生活。有时候我都会想，那些很遥远的我注定看不见的空间里面会发生些怎样的故事，一定有酸甜苦辣，一定有岁月静好，但是不理经历了些什么，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光一定都是暖暖。我经常都会陷入对往事的一种回忆里面，看着那一些的灯火，回味着那些过去的时光，仿似面对着一朵花，面对着一本陈旧的相册，我的心突然之间就变得柔软，过去的时光就好像初春的嫩芽，软绵绵在心里面静静地绽放。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天地，而过去的日子就好像散落在手心里面的珍珠，没有一丝的犹豫，就这么熟练地将它一串一串串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年轻，我们无所顾忌地在阳光的风浪里面行走，行着行着日子就走老了。那时候时光好浅，没有那么多忧伤，也都没有那么多风雨，没有那么多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想唱而不敢唱的歌。那时候我们很简单，简单到
2: 根本唔知道呢个世间仲有好多算计，仲有好多风险。
3: 哇，好叻啊！
4: 多谢，多谢晒。
5: 点啊？得唔得？
4: 就够唔够正经啊？依家
3: 非常得，
4: 系够正经翻啦，系嘛？好啊，大家啱先听到大家小弟嘅呢一段。俾几多分呢啊？咁啊，亦都可以俾啲鼓励小弟我啊！嗰啲咩真好听啊，心心啊，玫瑰啊，喂，唔好面兜兜啦，送俾阿妹啊，博系咁好狼咁送俾我都静晒啦，真系。阿妹点解啱先觉得我系咪觉得好似换咗个人咁啊？
3: 讲得非常好。
4: 系咩？
3: 嗯，
4: 好喺边？
3: 我都想喊。
4: 真系。
3: 系啊，好有感情。
4: 有感情咩？
3: 嗯。
4: 即系你系咪中意我而家咁样同你讲嘢？
3: 啊，唔使啦，唔使有啲。
4: 哎，多谢晒啊！好多 friend 都留言嘅，我哋转头都会继续读大家啲留言啦。嗱，快啲啊，心心送嚟俾我先。哎，多谢晒小精灵，多谢晒唯美感恩啦，系咁送花送心心俾我嘅，系咪？听完就，你系咪觉得斋听把声系一个好浪漫、好郁闷、好忧郁嘅作家美男子咧？上边先睇到我嘅样子，哇，出入唔大嘅喎。
3: 冇，咁都唔会。
4: 笑唔衰嘅，你笑乜啊？你怎么笑得那么坏？好啦，我哋去下午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跳绳嘅，唔好行开。
6: 综合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配套送出工程，可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工程投产后，每年约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和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网架支撑。该工程西起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玉城站，线路全长53.456公里，新建铁塔105基。工程建成投产后，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清洁电力可直送珠三角复合中心。近日，丽晶维珍妮内衣肇庆有限公司一批价值46.41万元的针织内衣，经肇庆海关高效监管放行，出口至多米尼加。该公司官务负责人郑向前告诉记者，依托广东的区位优势及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企业可低成本、高效率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近两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成为企业的核心出口阵地。今年前七月，该公司累计申领原产地证书435份，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外订单持续扩容。昨日，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在深圳举办暑期文旅专场推介会，解读暑期旅游线路，发布暑期文旅重点活动清单，面向深圳市民发出夏日清凉度假邀约。当天，深圳多家头部旅行社与肇庆景区酒店运营团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快速上线肇庆专属暑期旅游产品。

推出深圳直达肇庆短途度假专线，现场还同步展出肇庆特色文创产品、农特优产品，吸引不少深圳市民和旅游从业者驻足了解。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昨日，肇庆高新区举行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该中心由该区联合企业共建，是当地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大模型技术扎根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与数字治理升级的核心载体。平台打通技术、场景、数据、产业转化全链条，搭建人工智能加产业加治理加政务服务融合枢纽，全方位为园区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市民莫先生到封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待抵押林权转移登记，并顺利办理肇庆首宗林权组合型不动产登记业务。这是封开依托云上指界数字化全集调查成果，在我市率先推出林权待抵押流转组合登记新模式，破解山林资产流转堵点，以政务服务创新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8月1日至3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举行，全省13支城市队伍参赛，信宜赛道路面起伏，急弯密布，高温与暴雨轮番侵袭，肇庆代表队顽强拼搏，扛住极限考验，最终斩获4金1银6铜。2026年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将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时间为8月7日至9日，本次赛事无需购票，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次日，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桩开钻，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新义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今日透露，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30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也门胡塞武装5日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

0: 鼎湖区委九届第19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2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鼎湖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扎实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主动对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推动雁阳湖高新区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着力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支持现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梯次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深度参与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载体，大力引进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科技成果在鼎湖转化应用。要凝聚推动科技创新强大合力，要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组织、工信、教育、人社、投促、科协等部门组织要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发挥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引领和纽带作用，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8月4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崔伟英等辞去鼎湖区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街道选举工作办公室职务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鼎湖区部分镇选举委员会街道选举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和相关人事任免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池正游泳馆， 孩子玩水务必有家。

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今日嘅现场会有我哋嘅好可爱嘅红人家都系啊，知道呢一段时间咧做节目都会见佢。
1: 红人家都，家都红人，人红家都，都家红人，红人家都
0: 好。今日上嚟嘅会有佢嘅，喂你好啊，打招呼先啊，望住镜头。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嘉。
0: 点啊，你唞顺条气未啊？
2: 我信啊！
0: 因为啱先咧喺我哋新闻时间里边咧，我哋直播间咧就妹妹喺度跳绳嘅，感觉如何？今日跳得喂，今日你跳得好多喎、
2: 啊。系啊，比上次多咗好多。
0: 啲 friend 系好撑你、啊，
2: 多谢晒，唔使咁撑。
0: 吓、啊，劲撑你、啊，真系 啊！欢迎嘉嘉。咁啊，嘉嘉咧今日第二次咧就喺小弟嘅节目出声啦，亦都系第二次咧我哋嘅直播间出声啦，吓、啊，咁亦都系比上一次进步好多啦，是不是？自己今天。嗯啊！又诗朗诵啦，又粤语啦，又报埋天气啦。我哋仲有咩隐藏才艺噶？
2: 真系冇啦！
0: 真系冇啦！真系有啦！到时喺度边煮饭啦？我识唔识煮饭噶？
2: 煮饭啊！我识番茄炒蛋。
0: 你妹咧？
2: 我妹佢好似冇煮过俾我食。
0: 系咪？即系你识煮饭嘅？
2: 识啲，我可以睇住手机嚟整。
0: 你有冇煮过饭俾你屋企人食啊？
2: 好少，
0: 好少，
2: 嗯、
0: 但系有试过，
2: 有过，
0: 系咪啊？
2: 但系好少，
0: 系通常屋企边个煮饭啊？
2: 我公公，
0: 哦，公公煮饭嘅，哦，即系妈咪都唔煮噶啦，
2: 妈咪要上班，
0: 系啦，所以翻到嚟要等屋企人煮，
2: 系，
0: 啊，所以话几厉害咧，系嘛？好啊，咁啊，所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咧，今日会有我哋嘅阿妹喺度嘅，欢迎你同我哋去倾倾偈啊！咁到而家翻工时间，你方便可以入嚟同我 say hello 啦，吓，咁如果唔方便嘅话，听住可以睇住又得，嚟妹妹话俾你听，点样加我嘅节目微信？
2: Bobby 0758是常欢的微信、要来到视频号看常欢 Bobby 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了
0: 你加了我关注名
2: 加了啦
0: 几时加的视频号、哦、
2: 是啊
0: 你肯定
2: 那
0: 得啦，系有佢啦，系冇咁冷，冇咁激动，冷静啲，我信你噶啦，吓、啊，好啊，咁啊，所以大家啲 friend 咧，如果你翻紧工嘅路上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记住转翻嚟929啊，咁啊，逢星期二、星期四偶尔会搭多个星期一，咁去同你倾偈嘅，咁都系加我哋微信，无论我到边度都微信揾我最方便啦。
3: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4: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5: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4: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酒鸡。
6: 喂，你呢？
3: 喂啊！
0: 系啦，全世界翻埋嚟啦吓，咁当然啦，琴晚咧就喺我哋听见肇庆嘅呢一个视频号里边咧发咗一条片嘅，有呢、這、一个出口成章啊，咁亦都系小弟喺里边嘅第一次咁样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揾下我哋听见肇庆嘅视频号，然之后见到条片嘅话咧，点一点赞嘅，同埋搵方便搵发俾你屋企人一齐睇下啦吓，咁啊都系讲下成语，讲下呢啲嘢，大家睇啦，你有冇睇佢条片啊？
2: 睇到。
0: 吓、啊，你睇咗，有乜感觉啊？哇！你真系好识讲嘢嘅喎，阿妹。
2: 嗯，
0: 系嘛？
2: 系。
0: 好啦，咁下次到你啦，影你啦。
2: 我去帮你影，影你。
0: 啊、傻啦，冚下气啊！我哋都要匿埋啊嘛，吓、嗯。好，咁啊，当然其他 friend 咧，啱入到嚟嘅话，无论你喺边度啊，记得同我哋留个言先啊。咩万元尽量啊？我呢边系101.8。诶，系喎，你而家喺边个地方？因为我哋华泽封开地区，收929又有唔同嘅呢一个信号啊，咁样噶。好啦，卓成又话啦，俾阿隐衣板头吓了一跳，哦，冇嘢噶，咁咪嗌翻埋嚟啫。隐衣把声偶尔都会喺度嘅，可能分分钟咧，佢而家翻工咧，都会听到佢板头把声噶嘛，系嘛？觉醒又话什么调频？嚟妹妹，攞个嗰个嘢俾大家睇睇，介绍下
2: FM 92.9。
0: 综合广播，
2: 嗯，
0: 呢度系肇庆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系啦，咁所以咧，你嚟到嘅话咧，欢迎你撩布，然之后入嚟点个我嘅关注我，顺便咧翻个粉丝灯牌都得嘅。今日嘅就有我哋嘅妹妹喺度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新嚟嘅朋友。今日妹妹好似系特登带一首歌啦，想推介俾大家听系咪啊？
2: 系
0: 咩歌？
2: 呢首歌我可唔可以用普通话讲啊？
0: 可以啊。
2: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的一首歌，它叫缓缓缓缓，
0: 这歌叫缓缓，
2: 对，言人中的。
0: 然后呢？
2: 嗯，
0: 为什么要推介这首歌？
2: 就是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还有一个前奏可以说的，就是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话，我希望另一个人可以走得慢一点，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跟你相处的时间久一点。

0: 即系我哋呢首歌咧有妹妹嘅推介啦，咁当然你都可以入到嚟我直播间噶，系啊，环环啊，这是妹妹推荐的一首歌，妹妹而家出嚟攞架撑，我话佢攞条，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喂你好啊林峰啊，
1: 我系啊，喂觉醒，觉醒系边位大佬？
0: 即系转头影翻我先啦，啊叫我近田路林峰，你好，入嚟啦，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啦，听紧呢首妹妹嘅时候咧，嗱妹妹咧就攞咗条胶带出嚟，你知系乜嚟噶？抗空啊，你拉一下。系啊，你放喺上面拉又得，放喺前面拉又得，即系用嚟做一个二头肌同抗空嘅胶出嚟。
1: 即
0: 系
1: 拉
0: 拉
1: 去啊？
0: 系啊，你拉唔到咩？你冇理啊！嗱，好简单啫，唔跳绳。翻嚟，大佬辉，唔好拜拜，我哋继续都会有另外一样嘢玩。哦，跳完绳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有呢一个拉手绳嘅。咁啊，啱先咧就一粒心诚意就跳绳，依家咧心心所有嘢做乜咧就拉手绳，如此类推啊都可以。啊，你可以同我系啊，你 feel 唔到咩？
1: 即系咁拉啊？
0: 系噶，系啊，有冇 feel 啊？
1: 我冇力，我真系手软。
0: 嗱，咁咪啱咯，手软脚软嘅时候咧，我呢个陪到你啦。你可以揸住嚟，左右上下，有冇 feel 啊？
1: 咁啊，
0: 系啊，出嚟，系啦，得唔得？
1: 得
0: ，OK 嘛？好啊，嗱，各位啊，你啲心啊，你啲乜嘢都好，走一两，走起来，然之后咧，我哋会将佢诚意。妹妹啱先喺前嘅15分钟前咧，跳咗几百个绳噶啦，跟住咧做埋啲有氧运动，我觉得可能咧。你嚟咗我呢度两个星期之后咧，你可能发觉咧，你嘅业务能力、主持业务能力冇乜长进，但可能嘅体能会好咗。
1: 我觉得都会。
0: 系咪啊？系咪真系正啊？即系你平时唔喐噶嘛？
1: 系啊，我平时真系唔喐。
0: 你平时你系啲好懒，你系咪好宅噶？
1: 系啊，几宅系。
0: 真宅。
1: 还好啦，有时有朋友约我都会出去玩。
0: 系咪会约佢翻去你学校玩啊？
1: 啊？
0: 会唔会约翻你学校？
1: 唔会，爽。
0: 有乜问题咧？
1: 边会约翻学校嘛？
0: 即系偶尔都会。
1: 开学嘅时候就会约翻学校啦。
0: 系咪？几号开学啊？你？
1: 9月1号。
0: 9月1号啊？你要介绍下大家，即系带去你学校嗰度做客一下。
1: 都冇乜好耍，唔使理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咁你介绍你嗰度有咩好嘢食啊？
1: 好嘢啊！
0: 系啊，有什么好吃的呢？你沉默喎、
1: 啊，因为冇咩嘢好食嘅。
0: 啊，真系谂唔到咩？
1: 真系冇咩嘢好食，阿哲好普通。
0: 阿哲哲姐姐问你有咩嘢？边间学校、啊？介绍下啦。
1: 系广应科，广州应用科嘅学院。
0: 系啦，咁啊有 friend 讲啦，佢喂你系玉女嘅接班人啊，人赞你啊。
1: 多谢。
0: 你觉得佢玉女，其实佢以为清纯可爱，其实佢私底下咪后佢一个好爽朗、好率直嘅女仔。你觉得你率唔率直？
1: 嗯，
0: 系咪啊？
1: 嗯，
0: 即系会系一个一就一，你系咪一啲一就一二就二嘅人嚟？
1: 睇咩情况咯？
0: 例如咧，
1: 系点讲？你俾个
0: 喂阿哲，听听你讲，我嚟自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佢话吓咁广州好多嘢食嘅，问题系你校区喺边啊？
1: 喺鼎湖嗰边，差唔多到4回。
0: 系啊，佢有个分校区，系、嘛？即系佢校区唔喺广州，佢校区喺我哋。
1: 我校区喺肇庆。
0: 喺肇庆嘅，咁但系咧，你读嗰间学校个名叫啊？
1: 系啊。
0: 叫咩啊？
1: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高山嘅。
0: 咁又冇咁讲啊，开车都到嘅。啊，就即系啲 friend 啊，我知道啦，咁样，即系好多 friend 都慢慢后知后觉啊，咁样啊。嗱，嗱，啲 friend 话四会都好多嘢食噶，咁啊系啊，佢饭堂都好多嘢食，但我又真系未去过嗰个地方。
1: 你嚟啦，你嚟我请你食。
0: 系，等你开学先啦。
1: 好。
0: 你会唔会热情招待噶？
1: 会。
0: 系嘛？
1: 系。
0: 有几热情啊？
1: 有非常非常咁大嘅热情。
0: 系啦，热情奔放，创意无限噶，要系嘛？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期待住啦吓。喂，你再次出现啦，要去到下星期，因为今听日咧又系 Hanson 做节目嘅，我要去到下个星期二、星期四咧，先又会开直播做节目同大家倾偈啦。喂，到时你又换造型噶咯，系咪啊？
1: 系。
0: 换咩造型啊？
1: 到时再睇啦。
0: 清纯可爱脱俗。
1: 嗯。
0: 系咪噶？
1: 系。
0: 所以咧咁到时大家咧可以再关注翻，即系你又之前答应承人哋玩 cosplay 都冇 call 嘅。
1: 我冇应承啊！
0: 系啊，即系
1: 你自己乱讲。
0: 你下星期你要做翻个 cosplay 嘅造型翻嚟啊！喂，即系尽量啦，得唔得噶？
1: 我努力。
0: 系啦，佢努力一下，换一下啲白搭俾我。但系你应承咗我开麦之前嗰个造型。
1: 嗯， O K， 我应承下星期就要做型。
0: 要青春笑笑嗌风系咪啊？
1: 嗯，
0: 有很青春啊那一种啊。咁当然啦，今日咧我觉得你系即系睇住你系肉眼可见嘅进步嘅，即系一天比一天的进步，又进步咗一到两分啦。
1: 好，
0: 系啦，相信咧你今晚翻去再复盘睇翻你呢个直播过程当中咧，你成个人系大方得体，大家系咪啊？是不是觉得妹妹进步了？如果你觉得妹妹比昨天都进步了，麻烦在公屏里面扣个一，即是感受一下妹妹的努力，她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对她的认可。我觉得这件事最好的，最直观，也都是最 feedback 的。你觉得妹妹进步了，麻烦在公屏里面扣个一，多谢晒咁多位。多谢 Herman， 也都是点得赞我们的直播的。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是一点到两点半，在929月听新星势。周二周四偶尔有星期一会出现的。下星期再见，我们这一 part， 拜。
2: 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3: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4: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5: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张永就唔同嗰班书呆子，佢系一个心思慎密嘅谋士，同杨士奇一样。大部分有才华有学问嘅人呢，当时呢都喺永乐年间受到朱棣嘅重用。不过杨荣做官之路呢，并唔系靠咩本事，而系凭藉一句说话受到朱棣赏识重用。讲嚟呢，就真系十分之有传奇色彩嘅。1402年，建文帝四年，朱棣呢就打倒建文帝啦，攻入京城，夺得皇位。而家要做皇帝啦，即刻就要登基。咁啊，成班大臣呢就拥住朱棣，浩浩荡荡入城。点知不可思议嘅事就发生啦，居然有个人跳出嚟拦住朱棣嘅去路，阻止佢皇宫坐皇位得了嘅。打生打死啊，就係为咗坐皇位啫。你居然咁阻拦受试都得啦。点知冇人估得到嘛。就係呢个书生，居然阻止咗朱棣去皇宫登基。呢个斗胆包天之人係边个呢？杨荣啊。佢只係用咗一句说话就阻止咗朱棣登基。呢句说话咁厉害嘅，呢句咩说话？就系、是、先揭令府，先即位府。你啊，系先去拜祭祖先啦、啊，还系先去登基做皇帝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朱棣系靠作反起家噶嘛，乜都想搵得个合法性㗎嘛，攞咗合法嚟做招牌先得㗎。而家已经得天下啦，要规矩呢就先去拜祭祖先，然后先去登基做皇帝。嗰、那个朱棣一时冲昏头脑，想先做皇帝再去拜祭祖先，咁就不得了啊，犯下不孝嘅大忌嚟㗎。俗语都讲啦，你又要做老举，又要起牌坊。係啊，朱棣作反就唔见得人㗎。但係呢，佢真係要起牌坊嘛，话佢自己係最孝顺嘅父亲嘅，乜嘢都遵从父亲嘅教导，係父亲叫佢入京城难嘅啫。咁而家

你连老豆嘅身份你都唔去拜祭，就顾住做皇帝登基。所以朱棣一听到杨荣呢句说话，即刻调转马头就去拜祭朱元璋。呢件事啊，可以十分清楚睇出杨荣惊人嘅判断能力。佢啊睇透朱棣，你呢系害怕俾人捉到你嘅痛脚，俾人话你唔孝顺，所以佢一句说话就打中要害，喺朱棣心中就留下极其深刻嘅印象。朱棣十分欣赏佢嘅胆略同见识，后来朱棣就睇不养。

更加冇蟹俊咁嘅才华同天才横日。但系佢有一样过人嘅本领，就系谋断。谋即计谋，谋略；断即判断。就系好似姚广孝嗰类啊。本来杨荣读嘅系四书五经，系进士出身。唔知点解佢会学到道显和尚嗰套呢，多谋善断。呢啲确实系咁啊，冇啲花架喎。你喺下面我举个例啊，有一晚嘛，边关突然间传嚟急报，话蒙古军队围攻宁夏，守军将领就派人从几百里外飞奔嚟到告急。撞着咁紧急嘅情况，朱棣即刻就起床去召集内阁啲国员嚟到商量。嗰阵呢，内阁啱啱系杨荣喺度值班，内阁嘅七个人呢要轮流值夜班嘅。咁朱棣风风火火嚟到内阁嗰度，即刻就将紧急嘅情报交俾杨荣嚟睇。杨荣睇完之后一啲都唔紧张，自由淡定咁禀报皇上，请陛下放心，冇事嘅，唔使几耐，一定有解围嘅奏折嚟噶啦。朱棣就唔系几放心，就问嘅：喂，你点知道冇事噶？杨荣谂：哎呀，唔能够再咁淡定讲嘢噶啦喎！皇帝啲脾气你知噶啦，佢心急，你咁淡定，你唔当马事啊，你听死都得啦。杨荣就即刻改变口气嚟到禀报：哦，咁嘅，咁嘅，我话点解唔使心急呢？因为我十分了解嗰边嘅情况，嗰度城池坚固，而且将士长期作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抵御敌人噶。嗱，佢发出第一份告急嘅奏报咧，到今日已经有十几日，仲唔见佢有第二封急报嚟，可见大局已经平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场所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专业水平，日前四会市博物馆邀请四会市红十字会到馆内开展应急救护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博物馆人流密集、群众类型多样的公共服务场景，聚焦高频突发安全事故，重点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自动体外除震器使用两大核心急救技能展开专项教学，兼具理论性和实操性，切实补齐场馆应急救护工作短板。培训中，四会市红十字会派出的应急救护专业师资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心脏骤停的诱因、黄金四分钟概念等核心知识，细致科普心肺复苏的适用场景、操作步骤以及关键要点。在 AED 设备实操教学环节，老师详细介绍了自动体外除震器的设备构造、开机操作、电极片粘贴位置、除震时机及安全注意事项，打破工作人员对专业急救设备的使用顾虑。这次应急救护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大家都十分珍惜难得的现场学习机会，力求龙学懂通，掌握标准化、规范化的急救操作技能。四会市博物馆表示，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努力以专业的应急保障能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安心的参观环境。为解决企业职工、群众子女无人看护、假期虚度荒废的难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日前，四会市下茂镇2026年企业职工关爱服务计划之爱心暑期成长营在下茂镇美丽墟镇客厅正式开营。本次成长营打造托管守护加文化浸润加素养提升加趣味研学一站式暑期模式，让职工安心工作，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温暖的暑假。成长营精心设计系列特色课程，带领孩子手绘大暑扇面、制作消暑饮品、体验啃秋、晒秋传统民族，开设系统化书法课程，练习硬笔坐姿、握笔、基础笔画，了解文房四宝，学习毛笔云笔，开展创意手工和环保材料再利用实践，创新设置户外探索露营课，讲授户外安全知识，实操搭建帐篷，开展自然漫步、模拟露营，课程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据了解，下茂镇以美丽墟镇客厅为主阵地，持续在暑假举办职工子女文化提升班，打造多元化课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下茂工业镇特色的文化惠民品牌。除了公益暑托班，四会市下茂镇将落实系列惠民办实事的举措，精准对接企业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

0: 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选送的房丁东订房系统 V1.0 项目代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从全国 6.7 万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中斩获全国第七，荣获国赛二等奖。走进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名为房丁东的订房系统正在悄然重塑九里行业的定价逻辑。与传统平台酒店定价用户选择的单项模式不同，该项目首创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反向定价机制。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能降低游客出行住宿消费成本，还能高效盘活县域酒店民宿闲置房源。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何锦秀：
2: 我们给文旅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能够让酒店民宿卖出更多的空房，同时呢也能够让普通消费者远离数据杀手，也能够让这个酒旅交易回归透明化。
1: 据了解，该公司2021年落户德庆，扎根创业，是一家深耕移动互联网加自媒体加产品新模式的新型互联网企业。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何锦秀表示，家乡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一项项有温度、见实效的帮扶举措，为企业在成长路上扫清了障碍。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何锦秀：
2: 本地政府的话，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创业的话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扶持。第一个的话，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场地呢，其实也是共青团那边帮我们去引进，这里的办公场地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由人社局那边的话，也经常帮我们去做招聘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的话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很多很多人才。我们看中这个政府对创新创业的一个扶持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我们才选择回来这个本地进行创业的。
1: 目前房丁东订房系统已上线运营，平台交易规模稳步增长。从一间办公室到一款全国获奖的产品，从一个创业梦想到赋能县域文旅的数字引擎，房丁东的成长轨迹正是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聚焦本土创业创新需求，落实落细各项创业扶持政策，搭建更完善的创业服务平台，吸引更多项优质创业项目和人才扎根德庆，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我运动我快乐2026年德庆县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营正式开班，为青少年打造多元化运动课堂，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引导青少年走出户外，乐享运动，强健体魄。记者在现场看到，训练场上热闹非凡，教练对基础动作、运动技巧、赛场礼仪、安全防护等知识进行全方位讲解，学员们热情高涨，挥洒汗水，积极参与各项训练。本次培训开设了乒乓球、羽毛球、足球、武术、散打、游泳、匹克球、篮球等特色项目，兼顾体能提升与兴趣培养，满足青少年多样化运动喜好。学员梁雨莹：
3: 通过参加本次匹克球的公益训练营，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匹克球的技巧，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体会到了打球的乐趣。
1: 学员卢秀航：
4: 我报了篮球培训班，我感觉很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本领，让我很开心，这个暑假很充实。
1: 据了解，青少年体育公益训练营已连续举办多年，是德庆县深耕体育惠民、青少年美育的重要民生品牌。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为青少年提供专业丰富的运动学习平台，引导青少年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
0: 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暑期迎客忙清凉山水带火，夏日文旅；肇庆高新区举行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智慧大望共创 AI 赋能新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暑期出游高峰的到来，大南山森林公园凭借清澈的溪流、葱郁的植被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成为众多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今天跟随我们镜头来感受下这座天然氧吧清凉风光与生态活力。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总面积达176.09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7.5%，园内拥有山顶观景塔，登山步道约6.7公里，露营大草坪3000平方米，亲水沙滩2000平方米，溯溪游玩道1.7公里等设施。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炳坤：
6: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大南山森林公园入园游客量已达39万人次。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园区客流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可沿山间溪流徒步溯溪而上，沉浸式体验清澈溪水与茂密葱郁的森林植被。
0: 清冽山泉漫过卵石，潺潺流淌，两岸林木浓荫蔽日，将盛夏燥热悉数阻隔。游客携家带口入园，孩童浅滩溪水，大人缓步慢行，在满眼绿意与水声中尽享山林凉意，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李女士：
7: 但我妹妹他们是经常带小孩来玩的，然后我放暑假也会把孩子带过来一起玩，都挺吸引人的，就在这里玩一下水啊，然后买点吃的过来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大人就坐在这里聊天，就这样子挺好的。
0: 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园区的便民服务点也全面升级了暑期服务，配备了便民药箱、常备清凉油、防蚊喷雾及各类应急药品，免费向游客提供取用。在交通保障方面，园区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专人现场值守，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停放。记者邓晨：
8: 我现在就在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那这里是停车场，那和以前不同的是，这里已经变成了生态停车场，那也就是这个车辆上方的顶棚已经被植物所覆盖，那不仅具有观赏性，而且还具有节能减排的效果。
0: 接下来，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将持续依托优质清凉山林溪谷生态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升级与特色 IP 打造，全力擦亮我区夏日文旅名片。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炳坤：
6: 公园现已引入大望溪谷亲子营地项目，正加速推进核心区域建设，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
0: 记者邓晨、陈愿莹报道。8月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举办肇庆高新区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抢抓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窗口期。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与红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区域 AI 赋能创新中心。此次合作基于双方资源互补优势，肇庆高新区拥有真实场景、业务数据和探索经验，红景科技具备 AI 产业化平台、数字员工产品、大模型接入能力等，双方将通过系统引进 AI 技术能力，构建面向真实场景的长期共创机制，推动数字化治理和产业服务向智能化纵深发展。近年来，肇庆高新区始终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理念，在数字化治理与数据要素应用领域持续深耕，已形成企业碳账户、数字连平台、免申吉祥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政务服务创新成果。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以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为支点，持续深化企业需求加 AI 技术加业务场景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做出数值贡献。记者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

0: 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基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来到晏昼时间5点过后 ,FM92.9 综合广播周一至五晏昼5点到6点重19分，安琪将会继续同你重温经典。随着年岁渐长，其实我哋慢慢会发现，年少嘅时候陪伴我哋嗰啲名字，公仔箱里面嗰一张张熟悉嘅面孔，正喺度逐渐离我哋远去。2026年呢份告别似乎系嚟得格外频繁嘅。寻日音乐人黎彼得离世嘅消息传嚟之后，知道嗰刻咧，安琪嘅心里边难免都有一番嘅感慨。喺银幕上边，黎彼得系嬉笑搞怪嘅金草演员，喺乐坛里边，而佢又系撑起粤语歌黄金时代嘅鬼马填词人。他写过我哋好多熟悉嘅作品，包括《半斤八两》《浪子心声》《Monica》等等，每一首都是我哋印象当中陪伴我哋成长嘅好歌，成为咗我哋嗰个时代嘅印记。喺今日嘅节目里边，我哋就用黎彼得嘅音乐作品嚟好好记住呢位音乐人留俾我哋嘅经典好歌。

提起黎彼得，好多朋友嘅第一印象其实系港剧里边嗰个好幽默、好接地气嘅金丑演员吓。但系可能有啲嘅朋友唔再记得，佢系上世纪70-80年代粤语流行曲嘅核心填词人。佢同许冠杰合作咗有7年时间，写过近100首嘅作品，既能够市井鬼马、嬉笑怒骂，亦都能够落笔婉约诗意，仲一手造就咗乐坛里程碑式嘅金曲。所以今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听回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起走入到黎彼得的音乐世界里面。

讲翻黎彼得所写嘅歌，其实喺安琪嘅心里边咧，系佢写俾许冠杰同埋其他歌手呢两种嘅划分。黎彼得咧系阿 Sam 为眼想识发掘出嚟嘅一位好填词人啦，而佢哋两个携手写低咗好多嘅经典作品。唔好以为净系有接地气嘅作品，真系唔系嘅。我哋喺今日嘅节目里边会听下比较有代表性嘅几首，因为差唔多100首嘅作品里边，半个钟嘅时间真系好难以去听佢写过俾阿 Sam 所有嘅好歌。喺上半 part 嘅节目时间所听嘅咧，就系黎彼得曾经写过俾阿 Sam 嘅一啲代表性嘅作品。半斤八两可以话系黎彼得正式出圈嘅一首开篇之作，亦都会系粤语流行乐划时代嘅一首作品。上世纪70年代嘅时候，香港嘅经济起飞，但系普通嘅牛马生活并唔容易，好多嘅压力啊。呢首歌就用地道嘅市井口语化嘅粤语，写尽咗我哋打工人嘅种种挣扎。

嚟到2026年，我哋再次去听翻呢首《半斤八两》啦，依然会觉得每一句咧都系普罗大众嘅心声嚟嘅。呢一首歌将街头白话堂堂正正咁样写到去流行唱片里边，亦都开启咗许冠杰同黎彼得嘅黄金搭档时代。

同半斤八两里面嘅市井直率完全唔同嘅系《浪子心声》，充满住通透人生哲思。里面有句歌词咧，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咗安琪自己嘅座右铭，就系嗰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信呢句说话曾经抚慰过无数失意人。出身贫寒嘅黎彼得，亦都会将自己看透世情嘅呢份感悟写入到歌词里面。其实真系唔系消极认命，而是普通人在历经浮沉之后的一份豁达通透。时至今日，这首歌依然是流行的。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继续住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咧就系1976年一首真系可以讲充满住市井烟火气嘅鬼马神作，好有代表性嘅一首歌。因为呢首歌咧系借用咗武侠曲调，然后将打麻雀嘅众生相写得真系完全可以话好有画面咁吓。可能听嘅时候，你会谂起你曾经见过某一位嘅朋友，甚至乎自身喺麻雀台上面嘅百态吓。所以话呢首歌系相当之有趣嘅，而黎彼得佢最厉害嘅地方咧，其实系在于平凡嘅市井消遣，经过佢落笔之后咧，就变成咗一首家喻户晓嘅流行歌曲，而且真系充满住街坊生活气息嘅。

温柔缱绻嘅情歌，展现嘅咧就系黎彼得好细腻嘅一面吓，即系话其实每一个人咧唔系净系我哋表面睇嘅咁样，仲会有一啲可能我哋睇唔到嘅地方嘅吓。嗱，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月下情侣低声诉心事咁样嘅场景，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种甜蜜耳语。好似喺我哋嘅脑海里面展现咁样，呢啲咧的而且确系爱情嘅见证嚟啊！当然啦，呢首歌都系对细水长流呢个爱恋嘅渴望，都可以话系上世纪70年代港式情歌非常之经典嘅一首啊！

系咪又系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咧？其实我哋会发现啦，早期许冠杰好多嘅作品啦，要么咧就系黎彼得去填词，要么就系黎彼得同许冠杰共同填词嘅成果嚟嘅。嗱，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一首好。

唔少人有一种嘅错觉啦，就会以为黎彼得只系擅长鬼马同埋俚语嘅作品吓，但系其实真系听翻唔少佢以往写嘅歌，会发现到佢唔简单嘅，有文字功底，而且咧会懂得去用一啲古典嘅文字呢方面嘅功底咧，亦都好紧要。好似我哋以下要去听嘅另外一首作品，同样系呢一张唱片里边就系、是《梨涡浅笑》吓，里边有啲嘅歌词咧真系写得非常之漂亮，《梨涡浅笑》似把君腰，呢啲咁样嘅语句咧，系好雅致、好含蓄，又带住粤曲小调嘅韵味，亦都会系写出咗喺年少嘅时候好朦胧嘅一份爱恋嘅感觉。

一连听过好几首由黎彼得去填词的作品，真的看得出这一位被誉为草根填词人骨子里面其实是藏住很深厚的传统美学修养，真的不是我们表面所看的那么简单。以下下来要去听的这首歌相当有意思，改编自民间小调，黎彼得重新填词变成了这一首《有酒今朝醉》，又在这种嬉笑之间跟我们传达很多人生观。

一首带住岭南民间洒脱智慧嘅歌吓，亦都系劝大家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半点报时之前咧，我哋会听到一首黎彼得同许冠杰共同填词嘅作品。呢首歌系电影《摩登保镖》里边嘅插曲嚟嘅，亦都会系佢哋二人合作后期一首好动人嘅情歌《印象下》。嗱，其实咧讲真吓，好多朋友提起黎彼得，第一反应都会系嗰种好市井鬼马嘅感觉嘅。但系印象留低嘅咧，就系佢文笔温柔雅致嘅另一面。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开篇就已经捕捉到邂逅心上人嗰一刻，手足无措，不知所以，心慌马乱嘅状态，可以话系将一见钟情嗰种好忐忑、好怕丑嘅感觉，完全写晒出嚟。

多谢你喺电台收听我哋呢个节目，亦都多谢你喺从十九分经典回响呢一个嘅视频号去收睇我哋嘅现场直播吓。稍后会有半点报时同埋顶换之声，翻嚟之后继续会同你分享下半 part 李彼得写过嘅好歌。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2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5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2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鼎湖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扎实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主动对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推动雁阳湖高新区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着力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支持现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梯次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深度参与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载体，大力引进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科技成果在鼎湖转化应用。要凝聚推动科技创新强大合力，要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组织、工信、教育、人社、投促、科协等部门组织要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发挥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引领和纽带作用，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8月4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崔伟英等辞去鼎湖区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街道选举工作办公室职务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鼎湖区部分镇选举委员会街道选举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和相关人事任免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 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退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雪飞，你会唔会带我走？
4: 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

0: 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1: 继续回到来星期四的重拾旧欢节目时间里面，我们的时间会去到傍晚时间的六点钟，在这个小时里面，安琪想要跟大家重温的就是黎彼得写过的经典好歌。他自己曾经讲过 ,Monica 会是他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一首作品，更加是香港乐坛的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当年黎小田邀约是要写一首热闹的快歌，但是当年的黎彼得当时是承受着失恋带给他的痛楚，所以他干脆将心底的遗憾和离开之后才发现失去最爱这一种的心情写入舞曲当中，形成一份的反差。所以这首 Monica 表面上面是节奏非常之热烈很劲爆的一首歌，内里藏着是一份的追悔和怀念。当然这首歌当年直接是捧红了张国荣，掀起了香港劲歌热舞的风潮，亦都正式开启谭张争霸时期。
2: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除了张国荣之外，黎彼得和许冠杰散饼之后亦都会为谭咏麟写过好几首的好歌，其中就会有脱离市井气息，写漂泊游子心境，借助天边孤雁来抒发内心向往的自由，同埋要看淡得失情绪的这首歌好得意嘅，叫天边一只眼。呢首歌嘅风格咧，整体好干净，好淡然。其实咧，真系从中亦都可以睇得出黎彼得填词嘅风格系可以好多变，并唔局限于我哋认定嘅鬼马搞笑嘅抒情，同样对佢嚟讲冇问题。而且呢一首歌咧，喺唔同嘅年龄阶段你去听，可能亦都会有唔同嘅一番感悟。

当然啦，除咗天边一只雁之外，爱人女神1982年呢一首校长嘅作品，同样都系黎彼得填词嘅一首佳作。嗱，呢首爱人女神咧，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仲可以揾到一首谭咏麟同邓丽君呢一位女神级嘅人马一起合唱嘅版本吓。嗱，睇翻呢一首歌，歌词系非常之直白，而且系充满住都市嘅青春气息嘅，亦即系话我哋年少嘅时候咧，都有过自己心里边嘅男神女神。呢首歌就冇一啲难懂嘅典故，而系用好生活化、好口语化咁样嘅用语去诉说心底嘅爱慕。其实当年温雅时代嘅余温咧，仲喺度嘅，所以从呢首歌里边，我哋系可以睇得出黎彼得系好识得把握谭咏麟阳光开朗嘅声线嘅特质嘅吓。所以咧，唔单止啱先嘅天边一只眼，呢首嘅爱人女神都系咁样，好活泼、好明媚。其实亦都会系校长早期好有代表性嘅一首中版情歌嚟嘅。

0: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重拾旧欢。
1: 去到1983年，黎彼得写咗一首比较创新嘅作品，就是为罗文填写嘅《激光中》。其实大家都知道，罗文一路都是很前卫，很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嘢，咁样嘅一位嘅歌手，无论是打扮啦，或者佢自己个人形象，甚至乎歌曲嘅风格，佢都愿意去上身嘅。而且咧，佢唔会太在意系咪话呢个出嚟嘅反应好唔好，因为如果一样东西耐咗之后咧，系会少咗激情嘅，所以。罗文啦，愿意去尝试，黎彼得同样都是。嗱，呢一首歌咧，写嘅就是五光十色嘅夜生活，描写霓虹灯下夜夜起舞嘅都市百态。节奏方面咧，系相当之奔放，亦都充满住80年代香港夜生活嘅嗰种时代质感嘅。好多人啦，只系记得黎彼得写市井、写哲理，但系唔知道佢都可以驾驭咁潮嘅都市舞曲嘅。在这首歌里面，灯光、舞步，又或者很喧嚣的夜色，全部都写入到歌词里面。当然加上罗文这么华丽张扬的演绎，令到这首歌成为一代人 disco 的记忆来的。

嚟到节目嘅最后咧，同大家重温嘅就系黎彼得80年代中后期嘅一首作品《将冰山劈开》啦。呢首歌咧系梅艳芳同佢嘅徒弟许志安共同演唱嘅。原本咧系谂住要俾张国荣去唱，后嚟咧就交咗俾 Anita 提携新人许志安。歌词方面同样都好热烈奔放吓，节奏好强劲，令到 Anita 可以喺舞台上面气场全开嘅。又是一首可以令到大家见证到黎彼得是紧跟时代可以驾驭新式舞曲这样的作品。听完这首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重拾教训，听日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八月六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0: 有利。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粤地质图。
0: 广州全民健身场所从有到优，激发全民健身活力。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嚟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创新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八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佢嘅105岁生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住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共，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西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刚过，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

0: 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揸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达了各地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其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个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个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你听报道。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 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2%，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9%， 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3%， 无人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6.2%， 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3%。 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同产出亦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亦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同 0.8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亏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此外，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 48.5%、 28.0%、 25.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 89.2%。
2: 昨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7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轮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2: 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亦都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作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今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

0: 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28 米。据预报，6号至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松鹅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道江支流南叉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亚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预期向好。嚟听报道。
5: 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显示出制造业当家基础坚实。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通讯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1%。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9%同40.1%。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提速，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增长18.5%同20.5%。服务业领域高技术服务业表现抢眼，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9.3%，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服务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服务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
6: 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7: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8: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

0: 政绩为谁而输，输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输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7: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0: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9: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 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0: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2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

0: 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导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4: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7: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

0: 病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1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7: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8: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司机。今日咧，生活與法未開始之前咧，我喺嗰、那個個人微信、工作微信嗰陣咧嚇，同一個聽眾咧傾開一個話題，佢就話咧今日咧刷到一個視頻，那個視頻咧就關於咧汽車停車之後咧突然之間開門，咁導致到發生交通事故嘅一個咁樣嘅視頻，佢覺得好觸目驚心啊嚇。咁佢就話啦，其實呢個發生咧可以講話真係好意外嘅意外，因為咧嗰、那個撞親嘅人咧係騎住嗰、那個。电单车嘅，咁然之后咧，骑住电单车嘅人又唔知道呢个司机突然之间开门喎，咁呢个司机咧，当然佢都唔系有心嘅吓，咁佢咧好唔为意，冇留意呢个路况就开咗门，咁但系咧就造成咗比较之严重嘅撞亲。 其实佢讲嘅呢种情况咧，思琪之前都有刷到相关嘅视频，系咁样嘅信息都会接收到。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企喺法律角度就系话咧，如果发生咁样嘅事情，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个赔偿嘅责任喺边个度咧？吓，冇错啦，呢个咧可以讲统称为唔系太好听，但系咧系一个事实嘅开门杀。如果道路上面遇到开门杀，呢个索赔应该揾边个咧？我哋今日生活与法里面就用真实案例同大家一起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7: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律。

今日嘅真实案例发生地咧喺上海啊，上海市董某咧就揸住自己嘅小客车吓，沿住公路行驶，咁呢个时候咧坐喺副驾驶位置嘅杜某咧突然之间有事要落车，好啦，咁董某咧就随意咁样靠边将车停喺非机动车道上面，咁之但系咁啱吓，真系又咁啱啦，就喺杜某落车嗰阵开门嗰阵，潘某驾驶住电动自行车正好啱啱系经过，其实佢已经见到车门打开噶啦，但系大家知道啦，嗰个车嘅惯性吓，同埋嗰个速度避就避唔切啦，所以咧最后个电动车撞喺车门上面，唔单止撞烂咗电动车啦，潘某都被撞飞，而且咧呢个情况几严重，跌到全身多处骨折添。好啦，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呢，就即刻打电话报了交警部门啦。咁经过公安交管部门去认定啦，杜某、董某是负这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咁根据了解啦，这个车事先呢在某个保险公司投保了加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咁所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之内。好啦，咁系咪就保险全部报晒呢？我哋睇返情况吓。喺协商嘅赔偿过程里面，首先董某方面佢就认为啦吓，相关嘅赔偿责任应该由保险公司去先承担。好啦，咁但係呢个时候呢，保险公司提出咗异议喎，点解呢？因为保险公司认为啦，依照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驾驶员董某还有他的乘客杜某要负这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而保险公司不应该对因为乘客造成的损失去承担责任，因此仅仅是愿意在交强险的限额以及商业险的范围之内承担 50% 的赔偿责任。好啦，咁你又觉得责任唔喺我度，我又觉得责任唔喺佢度，咁样几方嘅协商，但係呢最后都係达成唔到一致嘅意见。最后冇办法，咁受伤嘅潘某嘛。潘某呢就将杜某、董某以及保险公司都告上咗法庭，要求赔偿40多万。好啦，我哋睇返啦，继续法院嘅睇法啦。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杜某的行为是造成潘某损伤，他开车门的时候是没有注意到审慎的义务，所以理应去承担责任。对于董某这件案件当中，他是驾驶人，驾驶人对于车辆行驶还有停车的地点那个选取都是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即换句话说，简单来说就是完全由他控制的。他未在乘车人杜某开门之前是要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换句话说，如果他停在一个安全区域里面，又或者非安全区域里面，非机动车车道也好，任何车道都好，他首先有个义务就是提醒乘车人，你开车门的时候要留意前后有没有车准备开过来。咁同杜某嘅行为嗰、那个相结合之后咧，先导致到事故发生。换句话讲，佢就系冇提醒杜某，咁杜某自己又冇尽到呢个注意嘅呢个义务，所以咧先共同导致呢个事故发生，构成咗共同侵权。好啦，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同机动车乘客之间嗰个责任嘅分配咧，呢、这个就系两者之间嗰个内部关系，唔可以因为咁去对抗被害人，咁换句说话讲，亦都唔影响保险公司对于事故全部损失嘅赔偿。咁至于保险公司方面，佢哋系主张喺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内，按照50%嘅责任去给予赔付，呢、这个辩称法院系唔予以采纳嘅。咁最后大家可想而知嗰个判决结果系点样啦？法院嘅判决就系保险公司赔偿潘某32万几，超出咗嘅保险范围嘅损失由杜某、董某连带赔偿，赔偿总额加埋系40多万。

多谢大家冇行开度，继续翻翻嚟生活语法。确实啦，生活当中啦，嗰啲开门杀嘅事故经常有发生嘅，无论乘车人又好啦，司机又好啦，咁到底应该点样去分配责任呢？机动车投保嘅保险公司系咪应该承担赔偿嘅责任？咁我哋呢件案件可以讲话非常之俾出非常之明确嘅一个答案。咁当然啦，具体问题仲要具体分析嘅吓。咁睇翻。虽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睇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先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喺2026年6月30日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咁其中系提出啦吓，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话，咁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的。咁保险的赔偿之后不足的，仍然不足的，就由乘车人啦、驾驶人去承担赔偿的责任。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语法，再见啦，拜拜。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方位深层次的专业解读。江兵表示，肇庆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依托包公文化、七仙女传说等大众熟知的经典文化 IP， 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
2: 我觉得肇庆作为西江文化的广府文化的这个发源地、发祥地，它有很丰厚的文化的这个底蕴。肇庆可以把像包公、像七仙女这些可以引起人们共情的这些文化资源，把它发掘出来，讲好岭南故事。
1: 现场向江兵颁发岭南书院肇庆兴延书院导师聘书，岭南书院肇庆兴延书院接受江兵捐赠的个人著作。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参会人员学有所思，更加深刻领悟岭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勇担新使命，持续擦亮肇庆文化名片，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张村的三元里古巷深处，一间闲置多年的清代青砖老宅，如今正飘出热腾腾的面香，由百年民居活化而来的见面面馆，成了远近食客专程打卡的新去处，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顺着蜿蜒的古巷往里走，推开老宅木门，传统霍尔山墙、青砖木窗的原貌完整保留，屋内几张老式八仙桌整齐摆放，没有刻意的网红化装修，只凭一碗地道河南家常面，就把松弛的烟火气拉满。肇庆市美城文旅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秦宇：
4: 我是河南人，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我们这个河南农村的日常的一个吃的一个面把它平移过来，让更多人知道，那同时呢，也让有这种情感诉求想怀念自己小时候口感口味的一些朋友们，他有个地方也能吃到。
1: 作为在大旺深耕物流行业多年的河南创业者，秦宇一直想把家乡的家常风味带到这里。恰逢张村启动闲置古民居活化项目，这间百年老宅变成了他的首选。面馆的菜单简单实在，汤面、炸酱面、包子、烙饼，全是河南人家餐桌上的日常吃食。自今年5月6日开业以来，这碗藏在古巷里的面不仅拴住了本地街坊的胃，更吸引了不少从端州、三水等地驱车赶来的游客。食客刘先生：
5: 我想就是这个环境好，也是朋友介绍推荐的，说在开了个面馆非常好。哎，结果一吃确实挺好，我来了三次了已经。
1: 据悉，见面面馆是美城文旅打造张村美学工坊文旅业态落地的首个项目，闲置老宅通过活化利用完成价值重塑，一端连着百年乡土文脉，一端系着乡村振兴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假期间，

我市各地陆续推出特色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温暖的暑假。近日，四会市下毛镇2026年企业职工关爱服务计划之爱心暑期成长营在当地美丽墟镇客厅正式开营。项目打造托管守护加文化浸润加素养提升加趣味研学一站式暑期模式，设置手绘大暑扇面，制作消暑饮品，恳秋、晒秋、传统民俗体验、系统书法教学、环保手工实践等多元特色课程，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该活动持续至8月14日，每周一至周五面向6至16岁青少年开放。据了解，该镇以美丽墟镇客厅

0: 等佢依家嚟真学啲嘢，学多啲知识系嘛，等佢长进吓。
1: 群众陈女士，
2: 感谢我哋夏茂镇政府嘅用心用情，让孩子们开心，我哋职工更加安心。
1: 而在高腰回龙镇的赤水塘社区，公益课堂直接搬进了古祠堂里。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的第一课，孩子们坐在古旧的堂屋里听本土历史讲解。老祠堂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旧建筑，成了触摸家乡文脉的新课堂。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熟悉的乡土场景里接住了本土文化的接力棒。肇庆市文化馆副馆长、回龙镇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队长邓欢，
3: 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八月五日，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是端州区落实高中学位攻坚行动，推进品味端州品质教育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提升端州中学办学能级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此次动工项目将新建一栋13层综合楼宇及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多功能教学室等于一体，建成后可新增近3000个床位，完善食宿保障，拓展育人空间，助力学校从走读制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赋能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日前，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德庆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德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镜中你》从全国8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最高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5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1、2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153。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当地时间4日，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

新疆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自然屡显如宜。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为你播放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77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杨士奇就受到朱棣的重用，将他呢吸收到七人内阁那里做阁员，就同蟹津共事。因为杨士奇呢同蟹津一样，都是一个不是几安分守己的人来的。两个人呢都是拥护太子朱高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来的。不过杨士奇就同蟹津不同，他呢就比蟹津聪明得多。他做人呢一向都是低调，十分低调。但是他又不是投机取巧的，他呢绝对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他拥护朱高炽，不过呢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明朝最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是朱高炽和朱高煦两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嘛。这一场争斗啊，无数人头落地，无数大臣折腰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上方各出其谋，朱棣在生的人呢已经斗到你死我活了。后来朱棣过世啊，矛盾就更加激化。在这一场争斗中，杨士奇始终坚定企在太子朱高炽一边，他在最危急的情况底下挺身而出，用他的勇气和智慧忠诚战胜对手，将太子在万丈深渊中拉上来，将太子扶上皇帝。

佢嘅宝座。呢一场惊心动魄嘅皇位争夺战，呢一场最精彩嘅一幕，以后我哋就会详细讲俾大家听嘅。而家先讲下三羊中嘅第二羊，佢当然系冇杨士奇咁出众嘅计谋同高深嘅学问咩？但系佢有一样嘢比任何人都强，就系佢嘅判断能力。杨永系福建人，1371年啊，即洪武四年出世。佢嘅经历同杨士奇完全唔同啊！佢啊一生人都冇受过咩苦嘅，屋企环境啊好好。佢啊经历呢，由读书到应试、中举、做官，都系啲咁嘅路路啦。建文第二年，佢考中进士，由于成绩优秀，就成为翰林，做咗编修之职。建文帝时代翰林院呢，系书呆子集中嘅地方，梗系啦，掌权嘅系王子晴、方孝孺之类嘅书呆子，故此就上行下效，成班书呆子就喺埋一堆。不过呢，你唔能够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杨永就唔同嗰班书呆子，佢系一个心思慎密嘅谋士，同杨士奇一样。大部分有才华有学问嘅人呢，当时呢都喺永乐年间受到朱棣嘅重用。不过杨荣做官之路呢，并唔系靠咩本事，而系凭藉一句说话受到朱棣赏识重用。讲嚟呢，就真系十分之有传奇色彩啊！1402年，建文帝四年，朱棣呢就打倒建文帝啦，攻入京城，夺得皇位。而家要做皇帝咯，即刻就要登基。咁啊，成班大臣呢就拥住朱棣，浩浩荡荡入城。点知不可思议嘅事就发生啦，居然有个人跳出嚟拦住朱棣嘅去路，阻止佢皇宫坐皇位，得了嘅，打生打死啊，就系为咗坐皇位啫。你居然咁阻拦，受试都得啦。点知冇人估得到嘛，就系呢个书生。居然阻止咗朱棣去皇宫登基，呢个斗胆包天之人系边个呢？杨荣啊！佢只系用咗一句说话就阻止咗朱棣登基。呢句说话咁厉害嘅，呢句咩说话？就系先揭灵符，先即威虎。你啊！是先去拜祭祖先啦，还是先去登基做皇帝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朱棣是靠作反起家的嘛，乜都想找到个合法性的嘛，拿着合法来做招牌先得的。现在已经得天下了，照规矩呢就先去拜祭祖先，然后先去登基做皇帝。那个朱棣一时冲昏头脑，想先做皇帝再去拜祭祖先，咁就不得了啊，犯下不孝嘅大忌嚟㗎。俗语都讲啦，你又要做老举，又要起牌坊，係啊。朱棣系作反就唔见得人噶，但系呢，佢真系要起牌坊嘛，话佢自己系最孝顺嘅父亲嘅，乜嘢都遵从父亲嘅教导，系父亲叫佢入京城难嘅啫。咁而家你连老豆嘅身份你都唔去拜祭，就顾住做皇帝登基，所以朱棣一听到杨荣呢句说话，即刻调转码头就去拜祭朱元璋。

呢件事啊，可以十分清楚睇出杨荣惊人嘅判断能力。佢啊睇透朱棣，你呢系害怕俾人捉到你嘅痛脚，俾人话你唔孝顺，所以佢一句说话就打中要害，喺朱棣心中就留下极其深刻嘅印象。朱棣十分欣赏佢嘅胆略同见识，后来朱棣就提拔杨荣参加七人嘅内阁，喺内阁呢七个人都系名满天下嘅名士，杨荣喺其中呢就并冇乜特别引人注目嘅嘢，佢又冇杨士奇咁高深嘅学问，咁强嘅政务能力。更加冇蟹俊咁嘅才华同天才横日，但系佢有一样过人嘅本领，就系谋断，谋即计谋，谋略断即判断，就好似姚广孝嗰类啊。本来杨荣读嘅系四书五经，系进士出身。唔知点解佢会学到道显和尚嗰套呢，多谋善断。呢啲确实系咁啊，冇啲花架喎。你喺下面我举个例啊，有一晚嘛，边关突然间传嚟急报，话蒙古军队围攻宁夏，守军将领就派人从几百里外飞奔嚟到告急。撞着咁紧急嘅情况，朱棣即刻就起床去召集内阁的国员嚟到商量。嗰阵呢，内阁啱啱系杨荣喺度值班，内阁嘅七个人呢要轮流值夜班嘅。咁朱棣风风火火嚟到内阁嗰度，即刻就将紧急嘅情报交俾杨荣嚟睇。杨荣睇完之后一啲都唔紧张，自由淡定咁禀报皇上，请陛下放心，冇事嘅，唔使几耐一定有解围嘅奏折嚟㗎啦。朱棣就唔系几放心，就问嘅，喂，你点知道冇事㗎？杨荣諗，哎呀，唔能够再咁淡定讲嘢㗎喎，皇帝啲脾气你知㗎啦，佢心急你咁淡定，你唔当马事呀，你听死都得啦。杨荣就即刻改变口气嚟到禀报，哦，咁嘅咁嘅，我话点解唔使心急呢？因为我十分了解嗰边嘅情况，嗰度城池坚固，而且将士长期作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抵御敌人噶。嗱，佢发出第一份告急嘅奏报咧，到今日已经有十几日，仲唔见佢有第二封急报嚟，可见大局已经平定，好快就会有第二份平安嘅战报嚟噶啦。佢冇几多日。朱棣就果然收到第二份平安嘅急报。朱棣一向都认为自己呢料事如神啊，哈！呢回亦都佩服杨荣，佢系多谋善断喎吓。朱棣即刻将杨荣调入军队度，留佢自己身边喺出征蒙古嘅战役呢。杨荣表现得十分出色嘅，朱棣就将最重要嘅任务部队嘅印信文件交俾佢嚟管，好多重要嘅事情呢，好似审查下面嘅奏报、书写诏书等等，都交俾杨荣嚟做，就好似而家嗰啲机要秘书咁啦。朱棣就信任杨荣，仲有一样嘢。就呢个人处事比较公道，又冇乜插手朱高炽同朱高煦两兄弟争夺皇位嘅纷争，呢个人又冇乜帮派背景，所以呢
就觉得佢比较可靠。

师弟啊，你呢次就睇错眼啦。外表十分老实嘅杨荣，唉，唔系咁老实噶。杨荣啊，系太子党十分拥戴太子朱高炽噶。唔使几耐，杨荣就系利用职权，利用佢管个大印啊，做出一件十分关键嘅事。喺永乐22年，就是1424年啊。朱棣在行军途中病死了，杨荣的当机立断，利用职权抌了个大印，开了通行条，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奔驰回到京城，将皇帝驾崩的消息报告给太子朱高炽知，这就争取到时间帮助朱高炽登上皇帝的宝座。到那时大家先知道，哦，一向不声不响、为人低调嘅杨荣，原来同杨士奇一样，都系不折不扣嘅太子派。好啦，讲完呢两样，而家讲下第三样咧。第三样就系杨溥。杨溥嘅名气、功绩，同前面呢两样实在是相差太远，根本就唔拉更嘅。佢系三样中最令人出乎意料、传奇色彩最浓厚嘅人。佢出名并唔系话靠本事才学，佢出名系坐监坐出名嘅。哎呀！坐监坐出名，坐监坐到做个大官啦！这个真系世间少有噃。杨溥系洪武5年出身，系湖北石首人。建文帝2年咧就中进士，佢系同杨荣系同一科进士。更难得嘅呢，佢同埋杨荣一齐受于编修的职务，咁啊又同科进士，又系同事。不过佢同杨荣又唔同噃。杨荣啊一向低调，人人都睇唔出佢系太子党人马噃。杨溥就唔系啦，开明居马，个个都知道佢太子党嘅死党。不过都唔怪得佢噶噃，佢系身不由己啊嘛。朱棣一当上皇帝，即刻就派佢服侍太子，教太子读书识字，成日喺太子身边。你话唔系死党都系死党噶啦。其实呢十几年佢并冇做出乜嘢成绩，亦冇乜嘢引人注目嘅地方。就算第日太子啊做咗皇帝，我睇佢都冇乜前途嘅啫，轮到佢做咩大官嘅？不过喺永乐12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改变咗佢嘅一生啊！永乐12年，由朱高煦一手策划嘅陷害佢大佬嘅事，即系有名嘅东宫迎驾事件，夹硬话朱棣远征翻嚟，太子朱高炽迎驾就迟咗，系佢有意蔑视皇帝，怠慢皇上，呢、这个罪名就好大噶嘛。呢件事呢，就使到太子党受到沉重嘅打击，好多大臣就逐咗去坐监，有啲系杀头。朱高炽啊，因为呢件事争啲做唔成太子噶啦。杨溥呢，不过一个无权无势嘅小人物啫。赵贵呢，捉人呢都未轮到捉佢嘅，哎，任巧啊，又将佢攞嚟做替罪羊啊。因为佢侍候太子咁耐啊，朱棣就破格提升，将佢混入专门运啲大臣大官嘅监仓嗰度，即系锦衣卫开设嘅少玉入侵佢

0: 人呢，都系有权有势、大富大贵嘅人嚟嘅。咁啊，讲起坐监呢，就好有学问噶嘛。系啊，坐监都有学问啊，系啊，特别啊，喺黑社会里边啊，坐监系重要本钱嚟噶。呢，我举个例你听啊，几个人喺度争论边个叻，一个就讲话。你哋呢班人都未见个大蛇屙屎嘅，老子喺县城就坐过监噶，你估住你哋咁嘅乡下俾人嚟拉去打餐咁咪算数嘅咩？第二个就讲乜话？系啊，你喺县城坐过监，你仲行开啦你？我喺省城坐过监噶，吓、啊、喺省城坐过监啊！哇，咁啊好厉害㗎喇嘛，唔係殺人放火，起碼都打家劫舍㗎嘛。另一個就講省城，我京城大理寺坐過監啊，乜話你大理寺坐過監，哎呀更加不得了囉，你同你陰犯一齊坐過監㗎嘛。另一個更厉害，嘿嘿，我喺锦衣卫嗰个少玉嗰度坐过监啊！啊，咁就冇人跟到佢咯。不过呢，如果杨浦企出嚟咧，啊，个个都冇得出声。喂，我啊，我喺少玉坐咗足足十年监啊，十年啊，而且皇上仲亲自过问过我呢件事噶，咁啊呢个确实噶，唔系话杨浦乱讲噶噃。嗱，凡系关入少玉嘅人呢，基本都系有入冇出噶啦。嗰度坐嘅都系大官、高级人物，但系设备嘅系最低级嘅，系最恶劣嘅。是专门将人折磨到死的人间地狱来的。明朝有名的硬汉杨继盛、左光斗，这些人都是在这里坐监，都是被人打断双脚，然后劈落监里面，有个自生自灭的。那拉杨浦去坐监的呢，是有权有势跟太子党争皇位的朱高煦。呢位王子一心要将太子党呢班人全部整死，杨浦就与众不同，个个等死嘅囚犯呢冇晒心机，偏偏呢个杨浦啊当你冇到喎，佢都唔知几时拉出去斩头㗎嘛，佢依旧日日读书练字，好似准备上京考试咁，个个当佢系神经病，当佢傻嘅。有啲人就认为佢伪装嘅啫，想引人注目。但系你伪装一朝一夕都可以，喂，成年咁嚟伪装啊，一年一年咁喺死亡面前嚟到伪装啊，咁啊确实系唔容易啊。呢件事就俾朱棣知道啦。有一日，朱棣突然间谂起呢个杨浦，就问锦衣卫啲头头。嗰、那个读书嗰个杨浦，依家做紧啲咩？啲头头啊，即刻报上去。嗰、那个杨浦啊，佢仲喺度装傻啊，日日喺度读书写字啊，上监房当做佢书房咁啊。朱棣听完就冇出声，谂咗好耐，佢就下咗道命令。诶、哎，皇帝落咗道咩命令呢？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投产，每年将为大湾区输送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粤澳肇庆蓝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实体化运行，赋能湾区中医药创新发展；肇庆岭南书院举办岭南文化专题讲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配套送出工程，可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工程投产后，每年约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和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网架支撑。该工程西起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玉城站，线路全长53.456公里，新建铁塔105基。工程建成投产后，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清洁电力可直送珠三角负荷中心。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基建部总经理杨哲表示，工程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主干网架结构，有效提升区域电网防灾抗灾、应急保供及资源调配能力，充分释放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电网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精准助力电网调峰填谷，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优化大湾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电力供需动态平衡，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绿色的电力保障。据悉，该工程线路跨越广宁县、四会市的6个镇，整体施工难度位居省内同类五百。

迁幅线路工程前列，项目建设沿线多为山地和林地，作业空间狭小，大型施工设备进场作业受限，全线交叉跨越密集，同步穿越铁路隧道、高速公路、江河、省道等特殊关键地段，施工精准度、安全管控要求严苛。同时，架线施工需对多条220千伏、110千伏区域核心供电线路实施停电配合，多重制约因素大幅增加了工程建设压力。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肇庆供电局牵头各参建单位，强化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依托多项创新施工举措，破解建设难题，刷新省内同类工程建设效率记录，打造了绿色施工、智能施工、高效施工的标杆范例。广东电网首次在肇庆地区应用大型重载无人机开展山区塔材运输作业，有效解决了征地清培难、深山运输材料难等施工难题，大幅压缩施工工期。同时，作为广东电网首批500千伏机械化施工试点项目，该项目全面推行以机带人的机械化施工模式，配备专业施工设备，提升了施工

0: 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5日，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是端州区落实高中学位攻坚行动、推进品味端州品质教育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提升端州中学办学能级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此次动工项目将新建一栋13层综合楼宇及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多功能教学室等于一体，建成后可新增近3000个床位，完善食宿保障，拓展育人空间，助力学校从走读制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赋能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日前，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为德庆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德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镜中你》从全国8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1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最高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5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1、2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153。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当地时间4日，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晚上好，呢度系 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系星 Sir。此时此刻咧，城市嘅灯火渐次亮起，有人刚刚结束一日嘅奔波劳碌，有人咧用手机打紧游戏，有人咧啱好打开心机。人到中年咧，我哋好似不知不觉咧就走入咗人生嘅负重期，上有年迈嘅父母需要牵挂，下有年幼嘅细路咧需要托举，膊头上扛住房贷、工作、生活嘅种种压力，脚步咧唔敢停，亦都唔敢慢。曾经咧，我哋将幸福寄托喺远方，觉得功成名就，住咗喺豪宅里面，揸住靓车。这个才是幸福的标配，但是一路追逐一路奔波，直到岁月在眼角刻下痕迹，才忽然发现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也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那在中年之后，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或者答案呢，就收埋喺嗰啲俾我哋忽略咗嘅烟火日常里面。今晚呢，我哋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呢个话题，一齐喺歌声同故事中寻找嗰份藏喺平凡里面嘅安稳同平庸。

Eason 陈奕迅嘅《稳稳的幸福》唱出咗每个人咧对安稳生活嘅向往。中年之后咧，我哋唔再追求轰轰烈烈嘅浪漫，唔再执着于遥不可及嘅梦想，只系想要一份稳稳嘅幸福，家人平安，生活安稳，内心从容。呢份幸福咧，唔需要华丽嘅包装，亦都唔需要刻意嘅炫耀，佢就好似细水长流，慢慢咁滋润住我哋嘅心。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4: 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老陈嘅故事啊，或者亦都系好多中年朋友嘅缩影。喺追逐嘅路上咧，我哋曾经迷失过，但系生活咧总会用一啲嘅方式咧，令到我哋醒悟过嚟，令到我哋重新去揾翻幸福嘅方向。其实幸福咧，从来都唔遥远嘅，佢就深埋喺我哋身边嘅每一个细碎嘅瞬间里面。中年嘅我哋咧，渐渐学识咗同生活和解，唔再执着于得唔到嘅嘢，而系咧懂得珍惜拥有一切，平安安稳，内心咧从容知足。这个咧就系平凡生活里面咧最难得嘅幸福。

0: 好看。
1: 苏运莹的《生活倒影》唱出了生活最本身的模样，那些看起来很平淡的日常，那些生活在烟火里面的瞬间，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中年的幸福没有华丽的外衣，只有最质朴的内核。它是家人的平安，是生活的安稳，是内心的知足，是老友的陪伴。这些细碎的温暖会聚成照亮我们前行的光。

羡慕其他人嘅大富大贵，唔再攀比人哋嘅光鲜亮丽，而系懂得珍惜自己拥有嘅一切。我哋明白家人嘅健康系最大嘅财富，安稳嘅生活系最坚实嘅后盾，可以有一个安放身心嘅角落，系疲惫嘅时候最温暖嘅港湾。有几个可以讲心里话嘅老友，亦都系人生路上最珍贵嘅陪伴。中年嘅幸福亦都是一种放下后的释然。我们放低了对名利的过度执着，放低了对完美的苛求，不再强迫自己活成其他人期待的样子，也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我们开始懂得生活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装饰，简简单单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状态。中年的幸福亦都是一种担当的后的成长。我们肩负着赡养父母、照料小朋友的责任，这份责任曾经令到我们疲惫不堪，但亦都正是这份责任令到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担当，亦都令到我们懂得了爱和被爱的意义。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家人的依赖和信任，收获了内心的踏实和满足。这份满足就是幸福最真实的体验。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在远方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清晨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父母安然的笑容，是落班回到家闻到厨房飘来的饭香，也都是疲惫的时候回到那个温暖的家，在孤独的时候打通老朋友的电话，那句熟悉的问候，那些看身好像很平凡的瞬间，汇聚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幸福。中年的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看过了世事无常，才真正懂得幸福不是拥有的越多，而是计较越少。幸福不是追求的越多，而是懂得知足常乐。当我们不再向外追逐，而是向内探寻，就会发现幸福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0: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唱出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缘分。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可以成为家人、朋友，可以在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中年的幸福就是珍惜这份的缘分，珍惜身边的每个人，用心去感受每一个温暖的瞬间，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活出从容和知足。
1: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今晚呢，我哋嘅节目呢就同大家一起讲咗下关于中年嘅幸福，一起呢听咗温暖嘅故事，亦都一起呢去探寻咗幸福嘅本质。亦都希望呢今晚嘅节目呢係可以为正在为生活奔波劳碌嘅你呢带嚟一份温暖同慰藉啦，亦都可以令到你喺忙碌嘅生活里面停低脚步，用心去感受身边嘅幸福。中年嘅幸福呢，唔係功成名就嘅辉煌，唔係大富大贵嘅奢华，而係屋企人平安无恙，係晚饭桌上面嘅热气腾腾，是疲惫时候嘅安心角落，是老友之间嘅坦诚相待。唔需要大富大贵，但系可以平安安稳，是内心从容知足，可以喺平凡嘅日子里面发现细碎嘅美好。

其实幸福不是在远方，它是藏在烟火日常的每一个瞬间里面。它可能是清晨的一句问候，可能是傍晚的一次散步，也都可能是深夜的一杯热茶，又或者可能是我们节目为你带来的一份安慰，也都可能是老友的一次相聚。这些细碎的温暖汇聚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幸福。也都希望每一位中年的朋友都可以在生活的奔波当中守住内心的从容，珍惜身边的温暖，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收获稳稳的幸福。也都愿望我们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也都愿我们的小朋友平安喜乐，祝愿我们的家人常伴左右，祝愿我们都有一处可以安放身心的角落，有几个可以讲下心底话的老友，还有祝愿我们都可以懂得知足，学识感恩，在烟火日常里面将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让幸福成为生活的常态。

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日星星出处，脚下踏上了风头的路，过着好久不见，你去何处？你却对我说，我去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酷，来吧，热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

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

0: 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 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行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5: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6: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8: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 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

0: 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质活动，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行。
2: 粤产工业软件打破垄断，为中国制造装上自己的数字工具箱。
1: 省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省运会开幕式临近，茂名迎赛氛围持续升温。
1: 台风白海豚去向华东沿海，未来3天广东高温加剧。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本台报道。
3: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小朋友王同学，
4: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3: 俄罗斯参展商，
5: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3: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记者郑更森。
6: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3: 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粤港澳大湾区动漫促进会副会长聂华军。
7: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3: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 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美国知名导演 Delton Grant Jr.
5: 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3: 巴基斯坦采购商 Dr. Umar 永国廷，
7: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8: 您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
7: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巴基斯坦。大概我想买10000多。
3: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机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9: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接下来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1: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本台报道，
3: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
10: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1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5大特色板块。
3: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博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顾伟兴，
11: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资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8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3: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
1: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本台报道，
3: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长时间玩游戏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广东一家企业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 OPPO 高级 SIPI 工程师廖大伟，
12: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3: 星河科技市场部副总裁苍威。
13: 我们还加入了星河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5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2次。
3: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宜安科研负责人庞栋：
14: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3: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3天。宜安科技技术总监陈学明：
15: 那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3: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动员部署。当天发布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会议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性战果。自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破获刑事案件10000多起，涉黑恶警情连续5年大幅下降。今年一到

0: 7月，全省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嫌疑人2787名，破案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3.5亿元，涉黑恶警情同比下降近40%。广播准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倒计时70天之际，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举行。截至目前，广交会已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0: 本台消息，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3个区分别介绍“十五五”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路线图。“十五五”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抢抓机遇布局未来产业，确定生物医药为首位产业。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宣报道。
2: 广州各区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展望“十五五”，各区全力以赴、乘势而上，奋力跑好关键时期第一程。广州市越秀区部署10大任务，充分发挥11个国家级产业平台优势，以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生物医药与健康3大千亿级产业擎起4梁8柱，抢抓机遇布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争取核心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带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跃上3000亿新台阶。广州市越秀区常务副区长严强介绍，
3: 我们立足越秀的丰富的医疗资源，将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确定为“十五五”的首位产业，以广州国际健康城纳入全市重大产业平台为契机，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成果转化、新兴赛道进行多维发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的加快形成，成为强劲的引擎。
2: 荔湾区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年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以上。荔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将集中资源打造1个5000亿级、2个1000亿级和2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广州市荔湾区区长李峰表示，将打造特色制造业标杆，
4: 联动国际呼吸医学中心等科创平台强烈补链，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激光与增材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建设广佛科创协同发展的新高地。
2: 白云区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300亿元的总目标，全面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山水智慧城区、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广州市白云区区长邱之中介绍，将做强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根基，
5: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聚焦4大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超1.5万亿元，其中“十五五”计划投资5000亿元，推动广州国际港、广州白云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2: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3个区将统筹推进一批在建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统筹历史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出超过16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用作商业载体和产业载体建设，以及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建设，交出为民服务新答卷。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现。 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

0: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十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点亮星火突击队队长李明辉：
1: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0: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队长林晨岩：
2: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0: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带队老师黄子薇：
3: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0: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日，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队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
4: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昨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17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广东省肝体细胞质控中心主任荣立明：
5: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0: 今年5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思明：
6: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2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0: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5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10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
7: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广医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2大血管炸弹。本台报道。
0: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6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8: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

0: 重度血载、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1: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0: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1: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2: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本台报道。
1: 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五号晚，省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足球男子 A 组梅州队运动员：
3: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
4: 这之前有预想到这个你们会拿冠军吗？
3: 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1: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中建二局茂名奥体项目工程部经理陈冠文：
5: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6: 全国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TBT SPS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东莞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昨天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国潮玩产业应对国际经贸壁垒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6: 本台消息，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省有关部门文件，华南快速路一期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于今天24时到期停止收费，暂时保留既有收费设施，按照零费率方式运营，免收本路段的车辆通行费，代收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费。
2: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趋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未来3天广东高温将进一步加剧，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
6: 新闻浏览，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

0: 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辑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投产，每年将为大湾区输送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实体化运行，赋能湾区中医药创新发展；肇庆岭南书院举办岭南文化专题讲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14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500千伏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配套送出工程，可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工程投产后，每年约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和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网架支撑。该工程西起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玉城站，线路全长53.456公里，新建铁塔105基。工程建成投产后，浪江抽水蓄能电站的清洁电力可直送珠三角负荷中心。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基建部总经理杨哲表示，工程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主干网架结构，有效提升区域电网防灾抗灾、应急保供及资源调配能力，充分释放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电网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精准助力电网调峰填谷，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优化大湾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电力供需动态平衡，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绿色的电力保障。据悉，该工程线路跨越广宁县、四会市的6个镇，整体施工难度位居省内同类500千伏线路工程前列，项目建设沿线多为山地和林地，作业空间狭小，大型施工设备进场作业受限，全线交叉跨越密集，同步穿越铁路隧道、高速公路、江河、省道等特殊关键地段，施工精准度、安全管控要求严苛。同时，架线施工需对多条220千伏、110千伏区域核心供电线路实施停电配合，多重制约因素大幅增加了工程建设压力。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肇庆供电局牵头各参建单位，强化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依托多项创新施工举措破解建设难题，刷新省内同类工程建设效率记录，打造了绿色施工、智能施工、高效施工的标杆范例。广东电网首次在肇庆地区应用大型重载无人机开展山区塔材运输作业，有效解决了征地清赔难、深山运输材料难等施工难题，大幅压缩施工工期。同时，作为广东电网首批500千伏机械化施工试点项目，该项目全面推行以机带人的机械化施工模式，配备专业施工设备，提升了施工精度与效率，降低了高危人工作业风险。项目还采用无人机航测、

0: GIS 地理信息平台开展数字化集约设计，科学优化线路方案，避让生态保护区域与居民密集区，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正式启动实体化试运行，平台深耕肇庆特色南药资源，联动澳门优质科研资源，打通产学研一体化创新链条，为肇庆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医学学科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该中心由肇庆医学院牵头打造，是粤澳两地中医药领域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心各项软硬件设施已全部配置到位，建成完备的南药研究、药效验证、创新药物研发全流程体系。平台落地投用，进一步深化澳门研发、肇庆转化的湾区特色合作模式，为高校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创新、专业人才培育搭建了优质核心平台。南方医科大学驻肇庆医学院帮扶队队长、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授徐江平：
1: 南药中心运行以后，对学校的中医药学科的建设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抓手，学校可以围绕肇庆特色南药引领稳定的研究方向，促进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逐步形成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学科特色。
0: 在夯实高校学科建设根基的同时，中心聚焦产业源头创新，精准破解本地南药产业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薄弱等发展难题。
1: 肇庆医学院建设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就是希望从产业链的源头发力。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肇庆由提供南药的原药材逐步向输出标准、技术、产品和创新成果延伸，形成肇庆资源、粤澳协作、南医助力、湾区转化的创新模式。
0: 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深化粤澳科研、人才、产业深度合作，加速南药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力推动我市南药产业从资源优势向技术优势、产业优势转变，助力大湾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5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活动邀请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主讲，为肇庆传承弘扬岭南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思路。江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大局，结合案例系统梳理岭南文化千年发展脉络，聚焦文化传承、文明培育、文旅融合、品牌打造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专业解读。江冰表示，肇庆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依托包公文化、七仙女传说等大众熟知的经典文化 IP， 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
2: 我觉得肇庆作为西江文化的广府文化的这个发源地、发祥地，它有很丰厚的文化的这个底蕴。肇庆可以把像包公、像七仙女这些可以引起人们共情的这些文化资源，把它发掘出来，讲好岭南故事。
0: 现场向江冰颁发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导师聘书，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接受江冰捐赠的个人著作。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参会人员学有所思，更加深刻领悟岭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勇担新使命，持续擦亮肇庆文化名片，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张村的三元里古巷深处，一间闲置多年的清代青砖老宅，如今正飘出热腾腾的面香，由百年民居活化而来的见面面馆，成了远近食客专程打卡的新去处，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

0: 顺着蜿蜒的古巷往里走，推开老宅木门，传统霍尔山墙，青砖木窗的原貌完整保留，屋内几张老式八仙桌整齐摆放，没有刻意的网红化装修，只凭一碗地道河南家常面，就把松弛的烟火气拉满。肇庆市美城文旅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秦宇：
1: 我是河南人，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我们这个河南农村的日常的一个吃的一个面把它平移过来，让更多人知道，那同时呢也让有这种情感诉求想怀念自己小时候口感口味的一些朋友们，他有个地方也能吃到。
0: 作为在大旺深耕物流行业多年的河南创业者，秦宇一直想把家乡的家常风味带到这里。恰逢张村启动闲置古民居活化项目，这间百年老宅变成了他的首选。面馆的菜单简单实在，汤面、炸酱面、包子、烙饼，全是河南人家餐桌上的日常吃食。自今年5月6日开业以来，这碗藏在古巷里的面不仅拴住了本地街坊的胃，更吸引了不少从端州、三水等地驱车赶来的游客。食客刘先生：
2: 我想就这个环境好，也是朋友介绍推荐的，说在开了个面馆非常好，哎，结果一吃确实挺好，我来了三次了已经。
0: 据悉，界面面馆是美城文旅打造张村美学工坊文旅业态落地的首个项目，闲置老宅通过活化利用完成价值重塑，一端连着百年乡土文脉，一端系着乡村振兴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市各地陆续推出特色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温暖的暑假。近日，四会市下毛镇2026年企业职工关爱服务计划之爱心暑期成长营在当地美丽墟镇客厅正式开营。项目打造托管守护加文化浸润加素养提升加趣味研学一站式暑期模式，设置手绘大暑扇面，制作消暑饮品，恳秋、晒秋、传统民俗体验、系统书法教学、环保手工实践等多元特色课程，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该活动持续至8月14日，每周一至周五面向6至16岁青少年开放。据了解，该镇以美丽墟镇客厅为主阵地，持续在暑假举办职工子女文化提升班，打造多元化课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下毛工业镇特色的文化惠民品牌。群众黎阿姨：
3: 我两个孙子在来一顿好啊，好一家放假唔使佢响喺玩手机睇电视，等佢依家嚟真学啲嘢，学多啲知识系嘛，等佢长进吓。
0: 群众陈女士：
4: 感谢我哋下茂镇政府嘅用心用情，让孩子们开心，我哋职工更加安心。
0: 而在高腰回龙镇的赤水塘社区，公益课堂直接搬进了古祠堂里。文赴回龙惠民夏令营的第一课，孩子们坐在古旧的堂屋里听本土历史讲解，老祠堂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旧建筑，成了触摸家乡文脉的新课堂。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熟悉的乡土场景里接住了本土文化的接力棒。肇庆市文化馆副馆长、回龙镇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队长邓欢：
5: 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5

0: 日，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是端州区落实高中学位攻坚行动，推进品味端州品质教育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提升端州中学办学能级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此次动工项目将新建一栋13层综合楼宇及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多功能教学室等于一体，建成后可新增近3000个床位，完善食宿保障，拓展育人空间，助力学校从走读制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赋能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日前，德信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德庆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德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镜中你》从全国8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最高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5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1、2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153。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当地时间4日，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2
5: 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15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的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